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Thi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

0: 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早上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班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参与节目。
0: 大家在路上行车过程当中遇到了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走进节目当中。我不知道修雅有没有这种感觉，是开车在路上大家最怕的不是堵车啊，而是很多时候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未知，
1: 道路上会有很多未知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哈。有的，
0: 比如说你正在相对比较顺畅平稳的开车啊，然后突然一个咯噔，
1: 莫名其妙的，这个车里会传一些异响，
0: 异响的声音就让你心里挺慌。
1: 会的，会的，或者是你能看到，就是比如说仪表盘上会亮起一个你之前没有见过的红灯、黄灯，你这个心也会莫名的咯噔一下。
0: 是的，我相信很多的车主也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或者有这样的感受过。啊，比如说你听到车内的一些异响，或者是说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那第一反应呢，可能大家都会，比较慌啊。其实原本正确的操作，可能就变成了，打击打方向啊，
1: 对，击打方向、
0: 踩刹车呀，本来是一个小故障，可能就因为大家的操作不当或处理不当，就会造成更大的这个损伤、损害等等啊。
1: 对，是的，经常在这个一些新闻里也看到类似的视频、类似的经验和教训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大家帮的栏目当中，想对大家说一说有一些有帮助啊、内容很扎实的一些车辆的应急指南。
0: 我们的车辆在遇到一些问题的过程当中，到底该如何进行相应的处理呢？我们常见的情况，路上的异响啊、水温过高啊和突遇爆胎呀、我们就把行车的这个突发的一些状况该如何自救，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1: 好的，首先这个第一点，我觉得是发动机水温过高。这其实是发动机很常见的一种抗议的方式，就一旦你在驾驶时发现仪表盘上的水温警示灯变成了红色，或者指针一下就飘到了红区，那这个时候应该去怎么样处理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点懵，有点为难哈。
0: 我见过有司机说我再开一会儿吧，
1: 你再开一会儿吧，
0: 坚持到修理厂，
1: 或者就近找一个地方，我再坚持坚持。那这样是不是很伤车呀？
0: 其实是非常伤车的，而且风险很大。正确的做法啊，就是分四步，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啊。第一个就是立刻打开双闪，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呢，把车停好在路边，注意啊，一定是慢慢的啊，不要着急，别一脚刹车啊。就是这种情况下后车也容易追尾，如果看到这种情况也不要慌，慢慢的把车靠在路边。
1: 对，是的。
0: 第二呢是千万不能说我这个水温报警警示灯已经亮起来了我还继续往前开啊，这说明发动机已经过热了，如果继续硬开很可能会导致发动机出现拉缸的情况，那就不是换一个零件这么简单的事儿了啊，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了，这个就费用就高了，
1: 相当高了，
0: 对车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
1: 对，第三点，我们记得要在停车后啊，千万不要立刻打开我们的水箱盖儿，这一点我们是想特别提醒大家的啊。这个时候，我们车内冷却系统的内部是高温高压的状态，蒸汽温度极高，如果你贸然打开的话，喷出的热气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烫伤。
0: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不要贸然打开这个我们的机舱盖啊。
1: 正确的做法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熄火，在安全地带等待，让发动机自然降温。那如果你有一定的这个常识在里面，我们可以戴上厚手套，用湿布盖住水箱盖，慢慢拧开一个小缝，先排压，然后再检查防冻液。如果拿不准的话，最稳妥的方式就是等待救援。
0: 大多数的司机应该是等待救援的比较多一些啊。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千万不要贸然动手啊，这样确实会造成不可预计的一些后果，所以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过程当中如果是遇到了这个发动机看到有这个水温过高的情况啊，还是要及时进行相应的处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今天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我们车辆的一些突发状况该如何进行自救处理。
1: 好，听到了来自李克勤演唱到的《鸿运》。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下班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路上的安全行车驾车用车的一些经验啊方式和方法。今天的主题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车辆出现一些突发的情况，我们该如何来进行自我这个救援哈。
3: 好的，那我们下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二种情况。估计每个人在行车都遇到过哈，就是车里突然有异响。这个时候可能是嗡嗡嗡，有时候可能是咯噔咯噔，但是就听的人心里发毛。
2: 其实这个车辆的异响就像我们人生病咳嗽是一样的啊，就生病之前有些咳嗽啊，或者是嗓子不舒服啊，
3: 是一种警示。
2: 对对对，我们不一定成为这个修车的专家啊，咱也那大多数人哈，对于机械的这个知识和原理都不是很清楚，所以但是可以简单的学会一些判断风险的思路啊。就第一个呢，就是你一定要先减速，就听到有一些异响的时候，或者一些这个尖锐的声音，第一件事你一定要把车速降下来。观察这个车辆的操控是不是有异常啊。第二个呢，就是你听这个声音可以辨别一下具体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如果你这个感觉声音是在车轮附近，而且随着这个车速的这个变化啊，那也可能是说有一些轮胎被扎了啊，有些异物啊，或者是说我们的轴承磨损呐、或者是刹车片有异物啊，或者是卡这个轮胎卡了小石子儿，或者刹车片里卡了石子儿，这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声音。如果声音来自发动机舱啊，你比如说这个皮带滋滋的声音，可能是
3: 这个声音，
2: 对，皮带老化了，或者是胀紧了，这方面的问题啊。如果是底盘传来的咯噔的声音啊，尤其是在过一些沟沟坎坎的时候，那可能是悬挂或者是球头有相应的松动。
3: 如果遇到这样情况的话，大家就是找地方安全停车检查。那如果是轮胎卡了石子儿，抠出来就好了。那如果是金属的摩擦声，千万不要带病上路哈。
2: 对对，
3: 尽快联系相关的修理厂进行检修，等待救援。
2: 就是如果我们在路上看到这个轮胎被有些异物呢扎了之后，大家也不要着急把它取出来。记住啊，就是不要着急把它取出来，有些时候确实是很危险的啊。
3: 其实有句话说得很实在，就车响就是警告，不要当听不见啊，也不要用音乐器都把它盖过去。这小问题越拖越久，就往往变成很大的麻烦了。
2: 所以如果大家在路上遇到一些车辆的异响啊或者声音啊，一定要去听一听。刚才就大致是这几个位置，车底、轮胎附近，然后还有我们的机舱，就这几种声音，
3: 要学会听声辨位。
2: 我们在路上出行，请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如果各位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依然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大家在出行路上也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注意行车的安全。

0: 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评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如果我们车辆自身出现了一些故障或者是应急的情况，我们到底该如何进行相应的处理接下来说到这个，就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也在这个所有的故障当中，可能伤害性也是比较大的。
1: 对，那就是高速路上行驶当中的爆胎现象呢，是很危险的。
0: 是，车辆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这种如果车辆爆胎了，瞬间失控了，那后果是非常非常。
1: 对，有人说这个爆胎要急刹车，有人说要猛打方向，那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
0: 就这两步操作都是非常危险的啊，都不能这么干。所以爆胎之后，我们正确的操作方法，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第一个，双手要紧紧握住方向盘，切不可让急打方向，一定要握稳了，
1: 最重要的一个前提了。
0: 对，因为车辆爆胎之后，它会向爆胎一侧进行相应的跑偏倾斜。你必须尽全力来握住方向啊，绝对不能够猛打方向来进行相应的纠正。它往那偏了，我就猛打。一定要
1: 握紧方向盘
0: 然后第二个呢，是绝对不能够急踩刹车这个急踩刹车会导致车轮抱死车辆瞬间进行相应的失控。正确的方法就是松开油门，利用发动机来进行相应的制动一点一点的来轻踩刹车，让车辆缓缓的把速度降下来。
1: 那车辆这个速度降到安全的范围之后，我们要打开双闪，观察后视镜，慢慢向路边紧急的停车道靠边。等我们车停稳之后人员必须立刻撤离到护栏外，然后再去车后150米外，大约这个成年人这个200步的距离吧，放置一个三角警示牌。
0: 就是人一定要离开这个车道很多二次事故也都是因为人员在车道上造成的，所以大家必须要尽快离开车道内到安全的地带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爆胎本身虽然是危险，但如果你能够正确的操作就会把这种危险降低到最小甚至是排除这种危险但真正的这个危险是因为爆胎之后的操作，如果操作失误可能导致的后果就比较严重
1: 对，车坏了是可以修的，但是人没事比什么都强。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路上都是一路平安的状态那切记，如果车辆出现了一些故障和问题的时候，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来进行相应的操作。

0: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
1: 什么当当当？当你面对大牌名品的时候，还在望而却步吗？当你网购的时候，还在到处比比比算算算吗？当你羡慕别人那么多的新奇好物，还在到处问到处找吗？
2: 是啊，买个东西太难了。
1: 来904乐商城啊，主播走遍大江南北，网罗天下好物，帮你试吃试用，优中选优，逛遍各大平台，全网实时比价，为你争取更多优惠，将省钱进行到底，让好物直达您家。兰蔻小白管防晒，买50毫升再送20毫升，开业特惠只要228。达芙妍碧舞保湿面膜30片装，开业特惠只要99。润本儿童防晒乳40克，开业秒杀价只要19.9。微信搜索并关注“枣庄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即可下单购买。
3: 记住，打开微信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哟。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酣畅淋漓，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

0: 前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的交通大家帮的栏目当中。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些车辆在发生一些故障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啊？
1: 对，是的，刚刚聊到那些惊险的时刻啊，很多其实是可以通过出发前的几分钟检查来避免的。那我们在下面的节目给大家总结了一些出发检查的必要的项目，特别适合跑长途或者是高温出行前。
0: 所以有备才能无患。提前如果做好提前量的工作，其实很多的这个车辆的故障都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如果避免了这些故障，也就避免了危险的发生。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该怎么样去做哈。第一个就是看轮胎啊，大家看轮胎不单单只是说我们看看轮胎的气压到底有没有气儿，
1: 对
0: 啊，一定要看看轮胎有没有鼓包，有没有裂纹，这个轮胎的缝隙里有没有卡那种石子儿。如果有鼓包，上高速那风险是比较大的，一定要及时进行相应的更换。如果跑长途的朋友看到你这个轮胎线磨损也比较严重，就是我的轮胎使用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换，如果已经磨损的比较厉害的情况下，也希望大家不要带着这样的轮胎上高速，也要及时更换新的轮胎。
1: 对，是的。其次我们要看油液，打开发动机盖，看看机油尺、上升油壶、冷却液壶和玻璃水，不用记它是什么型号的，就看就是不是在正常的刻度线之内，缺了就及时把它补满。
0: 一般的车辆在做保养的过程当中，相对比较正规的保养，他都会给你检查所有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刹车，刹车油啊，我们的这个机油，我们的冷却液、玻璃水等等，他都会给你看一看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关注灯光啊，上车前绕车一周，或者请家人帮忙看一看，远光、近光、雾灯、转向灯、刹车灯、双闪啊，是不是都是正常的状态？这个灯光是你在路上跟别人沟通的语言，就是我们一定要能够懂灯语是什么意思。
1: 是的。其次我们要上车看一下我们的仪表盘，就拧开钥匙自检的时候啊，留意有没有这个故障灯是常亮的，特别是像发动机、安全气囊灯啊，如果常亮不去修的话，关键时刻很可能它就不工作了。
0: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哦，我仪表盘上一些灯不碍事的啊，一定注意啊，其实这些都是在告诉你车辆提前有一些警示啊，避免一些这个危险的发生。
1: 对，是，特别是要这个长期跑高速的朋友也是要额外的去注意一下了。
0: 所以大家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检查的方式来避免一些这个可能出现的问题。

0: 电脑死机了，重启，
1: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2: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3: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4: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3: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4: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3: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甚至说我们在路上可能会出现没油了、熄火了，那在处理完故障之后呢，其实有一套全世界都通用的安全流程啊，只要你照做，就能最大程度的来避免二次伤害。
1: 帮大家再梳理一遍安全的五部曲，那第一个就是开双闪，第一时间告诉后车我有状况了啊，遇到紧急的事情了。第二点就是缓慢的减速靠边，就是尽量把车辆停在应急车道或者是路边的一些安全地带。其次要做到的是人要先下车，就你停稳之后，所有人员立刻要下车，车离到护栏外啊或者是路肩以外的相对安全的区域，就千万不要在车内逗留、争议或者打电话啊。其次，我们要放置三脚架，就拿上这个三角警示牌，放到车后足够远的距离啊。在这里和大家再强调一遍，市区道路是50米，高速必须是150米以外的。放的时候要面对来车的方向，随时注意观察来车。
0: 然后到了安全区域之后啊，我们再拨打相应的救援电话，包括保险公司的电话以及我们的报警电话等等。特别要强调一点的原则就是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
1: 对，
0: 而这几个字呢是无数血与泪的教训换来的，人千万不要在车道内逗留、修车，甚至是拍照啊、发朋友圈，这都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太危险了
0: 啊！车子只是损坏，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只要是人没事，这个车子坏了我们可以再修。
1: 对
0: 啊，然后但是如果你因为自己的不当操作而造成了二次的伤害，对人产生了伤害，那这个事儿就是大事了。
1: 对，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好，行车在路上，我们提醒各位在路上行车注意行车的安全，如果有相应的道路交通权行车的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
1: 听到的来自王菲演唱到的世界赠予我的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刘。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车辆啊，如果出现了一些故障或者是异响，或者是说报警的警示灯，我们该如何判断事故，并且来如何处理这个车辆的这个故障，然后以确保我们在路上的安全啊。
1: 是的，其实聊那么多的具体的操作方法，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聊聊一些心态啊。车子毕竟是一部机器，由成千上万个零件组成，它和我们的人一样，偶尔也会有头疼脑热不舒服的情况。
0: 其实这个比喻很好。真正的老司机也不是说他开的车永远不会坏，而是他经常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做到不慌不乱不硬刚，开车的时候时间越长反而就越谨慎。对于很多朋友，我相信一些老司机特别能理解，以前刚开始开车的时候毛毛草草然后自己也火气也比较大，还喜欢开快车、飙车、超车等等反倒这些年你时间久了你就越开越小心越谨慎这种谨慎其实是安全非常重要的保障。对车辆发出的一些信号呀一些声响啊你一定要保持这个高度重视和敬畏的心态。
1: 对，是的。那所以我们想给所有的朋友们一些安全的忠告啊。第一点就是当你的车辆仪表盘亮了之后不要无视它。不是跟大家闹着玩的，那是车子在用最后的方式向你求救。
0: 如果车辆有一些异响啊千万不要侥幸啊，你这些异响如果你把它忽略了，可能你回头你的车就得你拖回来了。小问题及时修，既省钱又安全。
1: 遇到突发状况要记住六个字：稳方向、慢减速、先保命再保车，人安全的一切才有意义。
0: 平安呢靠的其实不是运气，
1: 对
0: 啊，是大家对于平安的重视，还有就是我们安全用车的一些要领，就是车辆它在路上载着我们奔向目的地，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安全和平安。但是你首先也得让这辆车子自身也是良好的、健康的、安全的状态，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在路上行驶的安全啊。
1: 好，愿意为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啊，眼里有路，心里不慌，出门一路平安，回家一路顺利。
0: 好，我们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一路平安。

0: 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1: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0: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1: 五一特别策划，
2: 春意款款正青春。
3: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4: 知道，安全第一嘛。
5: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6: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4: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7: 哎呀，又没人检查，我这不是想整点事儿吗？
4: 哎，安全第一。
8: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

0: 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救死医生。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全家用移动，一个套餐全搞定。办理新入网99元套餐，语音、流量、宽带、电视、全光设备全都有，千兆 WiFi 全屋覆盖，上网时间随心操控，家人电话互打免费。详询枣庄移动各大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1: 春潮涌动，车要枣庄。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2026年春季汽车嘉年华，5月1日至2日，光明广场盛大启幕，以礼相待，不负全程万众期待。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2026年春季汽车嘉年华，5月1日至2日，光明广场，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12: 城市穿行，
3: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氶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3: 兴盛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4: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发现真正有趣的生活啊，从来都是不需要用诗和远方来堆砌的。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放到厨房，那种容得下山川湖海的乐趣，只有做饭的人才知道。生活当中的大波澜永远只能是点睛之笔，是锦上添花，它不是救命稻草。所以我们想要拥有一个有趣的人生，那就是要学会跟日常琐碎谈情说爱，让泥土地里也长出嫩芽，开出鲜花。

天冷加衣，怕黑开灯，孤独听歌，心塞了呢可以去跑跑步，如果一旦饭嚼劲了，那我们可以美餐一顿。得学会照顾好自己，调节好情绪。我想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让你未来遇到谁都不会自卑。对自己和对未来的那个谁的最好的礼物，就是要把现在的自己照顾好，变得更好，更懂得珍惜。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接下来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0: 生活标签是什么，我们所谓的存在方式是什么，你可以自己去定义。要知道来到世界没有办法活回去哦，你和别人的不同就在于你怎么一个活法。没错，你身上一定是有可以让你发光的东西的，请你相信那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节奏，那就是你与众不同的东西，那是你的路，你自己走才可以找到出口。我是杨洋，欢迎你走进我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
1: 最近过得还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3: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愿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有没有发现越长大对一些事情就越是懒得去解释了，并不是我们怕麻烦，而是知道很多事情是解释不清也解释不来的。很多人到最后啊，变得分道扬镳，有时觉得可惜，有时觉得无法避免。这世界上一定有你的同类，但是也一定不多。也请你相信，总是有人可以听到你沉默背后的呼喊，希望有人能懂你的欲言又止。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音乐世界无忧无虑，接下来让音乐带我们继续往前走。

倪安东独特低沉磁性的倪式唱腔，在诠释情歌的时候总是让人深陷情绪沼泽，更在心头涌起一股不舍的歉疚。他似乎说出了每一个在爱情当中都可能经历过的苦痛挣扎，唱出人们在感情世界里要走向觉醒之前的一段。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枣庄移动各大网点。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春潮涌动，车要枣庄。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2026年春季汽车嘉年华，5月1日至2日，光明广场盛大启幕，以礼相待，不负全程万众期待。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2026年春季汽车嘉年华，5月1日至2日，光明广场，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

0: 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3%。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兴盛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2: 在路上，我是温情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3: 欢乐正前方，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5: 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哎，我说今天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你这不仅没有踩点上班，甚至还走到了一会儿，怎么回事啊？
1: 嗨，那不是因为我今天选择的交通方式吗？它不堵车呀。
0: 早高峰人山人海，还有哪种交通方式能不堵车？我说米夏，有这种选项吗？
1: 当然有了，最重要的是它还没门槛，人人都能选择，
0: 还挺厉害。到底是什么交通方式？
1: 步行啊。
0: 拉倒吧你，那是人人能选择的方式吗？
1: 怎么就不是呢？步行多简单呢，那又不像车，你得先拥有车，那也不像公交，你还得等。
0: 话这么说是没错，但是你那是离得近，明白吗？你换个离公司远点的试试。
1: 远点的怎么着啊？
0: 还怎么着？这要是朝九晚五的话，我看你这不是去上班。
1: 你这话说的，我不是去上班，我干嘛去啊？
0: 你是赶着去下班去。哎呦我的妈！
1: 这倒也是，但是我选择步行，其实是为了锻炼身体。
0: 啊，这倒挺好啊。那你明天还能继续吗？
1: 刘晓，你知道吗？我今天在步行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真理。
0: 得，不正面回答问题是吧？那个，我基本上已经猜出答案了。
1: 你越来越敏锐了，那你猜猜这个真理是啥？
0: 我没猜这个，真理是什么？真猜不着。什么真理啊？
1: 就说我这步行吧，虽然离得近，但也要比往常起得早很多，对不对？为了不迟到，天刚蒙蒙亮我就出发了。我的天哪，在别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0: 米夏， 你是不是有点跑题呀？这跟真理有什么关系吗？
1: 这真理不是呼之欲出吗？早起锻炼就是逆天而行啊。
0: 得，明白了啊。别人睡着你走着，感情这就叫所谓逆天而行啊。
1: 有句俗话说得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起床睡觉都是自然规律，你得顺应天时。
0: 行，那我知道你接下来要说什么。
1: 那你说说我想说什么呀？
0: 你要说的是这真理呢就是遵循的，所以呢你那步行上班呢就不会再有第二回了。
1: 知我者莫若我搭档也。
0: 打住啊，你要我说你这不叫悟出了真理。
1: 你胡说，我这可是正儿八经走在路上想出来的，不叫。

0: 不出来的真理叫什么呀？
1: 你这个呀，就是在今天一路奔波的过程当中找出来的借口。
0: 要这么说的话，刘翔，那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1: 难不成另有隐情还？
0: 当然了，我跟你说，这停止锻炼背后的考量可不是遵循真理那么简单。
1: 行行行，又玩文艺青年那套是吧？你就再编一编。不，那个我口误了啊。那你就再往下说说呗。
0: 您这撤回的速度还挺快。我问你刘翔，长期锻炼身体对人有伤害吗？
1: 伤害？这不是好事吗？哪有什么伤害啊？
0: 有伤害呀。
1: 那你说说什么伤害？
0: 会伤害到身边的其他人呀。
1: 哎呦，真会替别人着想，我是不是得夸夸你啊，米夏同学？
0: 过奖过奖，这是一种非常基础的优秀品质，就不需要您特意夸奖了。
1: 说你胖，你还都喘上了是吧？过米夏，我有一点非常好奇啊，你之前是因为什么突然想到要通过运动来锻炼身体的呢？
0: 你刚才不是都说出答案了吗？我胖啊，后来医生就告诉我，消除多余脂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运动锻炼，只要动起来，那瘦下来就不在话下。
1: 我能说句实话吗？在这儿，我觉得没什么用。
0: 为什么呀？
1: 你每天说这事儿，就从来没停下来过。可是你这下巴吧，我看怎么还是两层啊。
0: 我这不是最近一不小心没收住吗？平时我可不这样的。
1: 是是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运动锻炼吧都是件特别好的事儿。但是话说回来哈，你要是纯靠这么步行来减肥，那你得减到猴年马月去啊。
0: 其实最开始我不是这么打算的啊。
1: 那最开始您打算怎么着啊？
0: 最开始我是打算去健身房锻炼的。
1: 这可以，你那些落了灰的健身卡终于派上用场了。哎，不对，等等，那你后来为什么又没去健身房改步行了呢？
0: 嗨，别提了，提起来就是四个字，生不逢时。
1: 怎么个生不逢时法？
0: 我用的时候才发现健身卡早就过期了。
1: 说说你，不仅胖而且还浪费，那些健身卡全都白下了吧？
0: 是啊，你说我挣点钱我容易吗？所以刚开始有一点点念头的时候，我都告诉自己不要冲动，直到
1: 直到什么？
0: 直到我感受到命运般的指引，我这运动锻炼的决心呀才算下下来。
1: 怎么还跟命运扯上关系了？
0: 你是不知道，就前一段时间我天天晚上做梦，梦见自己在同一个场景里。
1: 我的天哪，你这梦怎么跟电视连续剧似的还能接上是吧？能烦劳您介绍一下，那个您梦里都梦见什么了吗？
0: 我就梦见我自己在健身房，我感觉上天叫我去减肥。
1: 锻个炼磨磨唧唧的，这回怎么样，上天终于也看不下去了吧？
0: 你还真别说，我甚至也这么觉得。
1: 其实我觉得吧，这就是你的潜意识在作祟，你心里那一点点锻炼的念头吧，生根发芽了，也就反映在你的梦里，所以你才会梦见健身房的那个场景。
0: 后来我一冲动，就说咱甭管什么减肥的现实需要了，这就是命运的指引啊。总之，运动锻炼这个事儿呢，它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1: 这话说的倒是没错，确实应该继续坚持啊。
0: 我没放弃，我就是换了一种手部的运动方式，每天的运动量还真是挺大的。
1: 真的吗？不是，那个我还挺好奇，怎么个运动法啊？
0: 就是刷手机呀。
1: 行行行，米夏同学，从今往后我就再也不跟您说一句废话，我就不该对你抱有任何希望。
0: 别呀，除了这个我还试过别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滑雪。
1: 我的天哪，您这跨度也有点大吧？那个，我能多问一句吗？就您喜欢的这种滑雪运动，您成功了吗？
0: 不是我说你刘翔，你说你这人，你怎么这么看重结果呢？那学习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哎，
1: 行行行，你说的对。那，你那过程怎么样啊？最后成功了没有？
0: 我有一滑雪老师，他告诉我，要想学好这滑雪，得先学会第一步。
1: 第一步是什么呀？
0: 第一步就是一定要学会。

0: 架着拐走路。
1: 啊，这么说我就知道结果了呗，那就是这第一步你就没学会呗。
0: 你太聪明了。
1: 我看你还是歇歇吧啊，正好我们到了节目中间该轻松一下的时候了，为大家送出一首歌曲，请到长城来滑雪，那个不要跟我的搭档似的哈，希望大家可以跟随风的节奏运动起来。

0: 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2: 聚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怎么样，米夏？听完这歌之后，有那种燃起来的感觉吗？
1: 必须有啊！心跳的感觉在宣泄，让青春去撒野，唱多好啊！我打算回去就重新开始滑雪第一步。
0: 可以呀，米夏，那个受到激励了是吧？那你得好好加油。
1: 必须的呀！要说我这运动细胞，那从小就有，
0: 是吗？那你隐蔽的够好的呀，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1: 那是你眼拙。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啊，动不动就吵吵着要买运动服。
0: 我提醒你一句，米夏啊，这运动虽然和运动服中间就差一个字儿，但这意思是截然不同的。你不能把对运动服的喜欢归结为运动细胞啊，这种爱好跟运动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怎么就没关系呢？你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想买运动服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可以穿着它晨跑啊。
0: 那你穿别的晨跑不一样吗？穿校服也行。
1: 怎么能一样呢？穿校服晨跑，别人压根儿就不知道我在锻炼呢。
0: 嗯，那以为你干嘛呢？
1: 那还以为我上学要迟到了呢。
0: 那没用的咱就不说了，行不行？你现在这锻炼到底还要

0: 我们要继续啊。
1: 你问的倒是挺轻松，你以为锻炼那么简单呀？
0: 嗯，那请问这种锻炼它难在哪儿了？
1: 你就说这时间大清早的，你起得来吗？
0: 我起不来，上班已经够累的了，为什么还要那么早起床呢？你要我说哈，这早上吧它就确实困难点哈，那你不还有晚上的吗？
1: 行，咱就说利用晚上下班的时间锻炼，那么问题就来了。
0: 嗯，请发问。
1: 你说锻炼完我饿了，我究竟是吃还是不吃？
0: 哎呀我的天哪，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考虑考虑哈。
1: 堪比沙翁的 to be or not to be。
0: 那可不是吗，这还真是锻炼方法千千万，可惜过程步步难哈。
1: 谁说不是呢？而且我跟你说，更难的是这运动锻炼还有一死敌。
0: 没听说过呀。
1: 你就想想，是谁让你一步都不想挪？是谁让你一拖再拖？是谁让你度日如秒？
0: 停停停停停！我怎么越听越懵啊？到底是谁呀？
1: 你们家客厅的沙发呀？
0: 就你这样自制能力基本上归零了的人，我建议还是去健身房吧啊，找人家专业教练盯着你比较好。
1: 你还别说，健身房我真试过。
0: 效果如何呀？
1: 有一次我甚至是最后一个走的。
0: 挺厉害嘛。
1: 那次我在健身房做仰卧起坐，我练着练着练着练着就睡着了。
0: 不是你的这种叙事方式，我怎么觉得哪有点不太对呢？那然后呢？
1: 然后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健身房已经空无一人，我是最后一个。
0: 得得得，人家那都叫练到天黑，你可倒好，跑人家健身房一睡睡到天黑。
1: 是啊，所以你说我在家睡觉好不好，非要跑到健身房去，费钱费时费力，关键是那地板啊睡着特别不舒服。
0: 你这舒适圈算是死活走出来了，你可怎么开始运动啊米夏同学？你锻炼就锻炼呗，还无缘无故的要求起睡眠质量来了，你是来睡觉的吗？
1: 那困意要是来了，谁能抵挡得住啊？后来我就想，这去健身房也不划算，干脆我自己买个跑步机啊，困了我就睡，醒了我就跑。
0: 这种想法确实既天真又实际。那我多问一句，后来买了吗？
1: 我买了呀，特别好用，现在我一回家我就用它来晾衣服。
0: 我就知道80%的跑步机最后都这下场。
1: 你怎么说话呢？那挂衣服也是物尽其用啊。我这跑步锻炼失败了之后，我就寻思是不是得换一个擅长的运动。
0: 你还有擅长的运动？你擅长什么呀？
1: 乒乓球啊。
0: 行，不管真的假的吧，那然后呢？成功了？
1: 被一个公园大爷给打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呀？
1: 我那不叫擅长，叫盲目。
0: 米夏，你发现没有，其实你要说这锻炼的方式吧，那真是有好多。就光我们那些体育运动啊，什么乒乓球、篮球、滑雪，哪一个不是趣味性强又可以强身健体的？
1: 是啊，我真觉得这个运动锻炼是特别好的事儿，虽然我暂时还做不到。
0: 你就不能以身作则一回，给大家树立一个好榜样吗？
1: 其实我希望大家能够带带我，到时候全民运动那多好啊。
0: 我有一点确实厉害哈，我们对运动的那颗心可以算是更加炙热了哈。运动也不再是存在于遥远的赛场上，而是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1: 可不是吗，马拉松、广场舞那也都是日常生活的运动，身心愉快才能生活愉快。
0: 是的，生命就在于运动，而生活就在于欢乐。
1: 想要欢乐常伴，还有一点您别忘了，那就是准时收听我们的欢乐正前方。
0: 没错，这里是我们的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感谢各位的收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以运动为主题的这一期话题啊，就只能先跟您聊到这儿。
1: 节目的最后，也代表编辑张静感谢您的收听。

0: 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
1: 什么当当当？当你面对大牌名品的时候，还在望而却步吗？当你网购的时候，还在到处比比比、算算算吗？当你羡慕别人那么多的新奇好物，还在到处问、到处找吗？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8: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愿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9: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3: 我以为在路上，我是酣畅的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3: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0: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它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

0: 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这个老头啊叫汪曾祺，他随和，喜欢别人叫他老汪。年纪大了，任谁都有一些养生秘诀。老汪的秘诀就是到鱼肉果蔬扎堆的菜市场去，
1: 按此鱼都是冻活，这鱼就得在我们家乡是现活的。今天有此菇，这可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哎呀，还是我们家乡的新鲜呐！
0: 上得书房，下得厨房的老汪，在美食家里也算实干派。菜市场那是天天都要打卡的。今天他身背特殊的使命，要在家里招待重要的客人。毕竟美食家都会殊途同归，抵达那个叫家宴的终点。
1: 我什么工作不离，就立买菜工。
0: 自1967年起，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作家聂华苓，和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一起，陆续邀请了多位中国作家参加到爱荷华大学举办的国际写作计划之中。老汪也在受邀之列。聂华苓的家在爱荷华河畔的山路之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大家在那里聚会，聊文学，聊艺术。老汪自己说，他在那里喝了这辈子最多的一次威士忌，乐至沉酣。眼看着要回礼了，1988年，聂华苓与安格尔回访中国。作协外联部有人出主意，别去餐厅请客了，有能写善作的老汪摆一席家宴吧。因为这也是聂华苓的夙愿。老汪一口就答应了，可又有人提醒老汪，外交无小事，家宴虽小，分量和规格可低不得。细想这话，老汪有点犯难了。
2: 老头还在为聂阿姨的菜单发愁呢？
1: 想的差不多了，四个字，举重若轻。
2: 什么意思？到底给人吃点什么？
1: 老规矩啊，头一个锅油鲜鸭蛋。我们这个是老法师，老祖辈看到什么回笼了，我们就回笼了，一代传一代嘛。
0: 咸鸭蛋的制作步骤全国都大同小异，可成品高油咸鸭蛋就是能做到天下无双。蛋白如凝脂，蛋黄似红日，一切开就有橙红色的油脂流淌出来，口感沙瓤绵密，像更粗犷的鹅肝或者更醇厚的冰激凌。想知道其中的奥秘，答案很简单，原料好。
1: 一般女孩呢，她认为是发黄，她认为店口子的是红的，鱼汤汤的。高油的海南嘛，它是双黄的。为什么要双黄的呢？它是环境好，水质好，鸭子大，肥，呀，它生着蛋出来就有两个黄的。
0: 高油密布湖荡河沟，是鱼虾、螺丝、蚬蚌和大量水生植物的乐园。以此为食的高油麻鸭仿佛置身天堂。

0: 包邮麻鸭和北京鸭、绍兴鸭并称全国三大名鸭。麻鸭蛋制作的咸鸭蛋是高邮的名片，双黄蛋则是这张名片上镶嵌的金边。想生下双黄蛋，鸭子得吃得香，身体壮。当然，出产双黄蛋的概率再高，也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双黄蛋金贵，收购价格是普通鸭蛋的四倍。在收蛋环节，双黄的幸运儿会得到严格的筛选与呵护。
1: 做完了分析下来会光洁，光洁就看两个黄啊，它光洁呢，两个黄的是红的。
0: 来到加工厂，鸭蛋们要再经历一次分拣，才能开始腌制。鸭蛋的蛋壳并不像看上去那样铁板一块，壳上的小孔给了盐分子可乘之机。鸭蛋黄含有30%的脂肪，脂肪分解成小油滴，被蛋白质和水包裹在内。入侵的盐与蛋白质发生盐吸反应，蛋白质因沉淀而破防，小油滴趁机突围，咸鸭蛋就出油了。
2: 高油含蛋的特点是细致而油多，

0: 蛋白柔嫩，不识别出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有毒有味，别处所不及。阿丹的吃法如原来所说，待客切开是一种，那是细节待客的方法。
1: 高邮是水乡，傍水而居，行船出门，就像高邮的文人前辈秦观在诗里写的：孤浦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1920年出生的汪曾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汪曾祺的父亲是个奇人，能文能武，多才多艺，最绝的是父子相处永远随意又平等。小汪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喝酒也会给他满上一杯，多年的父子在饭桌上也像兄弟般亲密。随性的家庭氛围，洒脱的生活态度，从此在小汪身上生了根。等他做了父亲，当了祖辈，摇身一变成了老汪，在外面固然是大作家，回到家里人人都管他叫老头。老汪一点不介意，还觉得没大没小是汪家的传统美德。
2: 老头，你在写什么？给我看看呗。
3: 家宴菜单，高邮咸鸭蛋。
4: 怎么又是咸鸭蛋啊？
0: 这个咸鸭蛋呢，是天下第一美味。还记得爹爹在书里是怎么写的吗？
2: 记得呀。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之处，还不就是个鸭蛋。拆开以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
0: 写的还行吧？
2: 不怎么样，没词儿。
0: 怎么没词呢？
4: 我们老师让我们找名言警句，你的文章里半句都没有，只有什么切开以后里面有圆圆的两个黄，一点都不优美。按我们老师的评分标准来看的话，你这最多算个二类文。
0: 那个二类文算不算及格呢？
2: 差不多70多分吧。
0: 及格就好啊，及格就好啊。
2: 对了，老头，你书中说的鸭蛋落子是什么东西？我怎么没见过？
0: 弟弟跟你说啊，弟弟小的时候啊。

0: 端午一走，那个鸭蛋就煮熟了，有孩子们自己去挑一个，有的样子蠢啊，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辣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的？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食物，阿蛋辣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高兴就把辣子里的阿蛋拖出来吃了。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撬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晚上做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洗一洗的亮，好看极了。
1: 精彩稍后继续。

是一蔬一饭，它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它躬耕田亩，清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它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它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先生。

0: 世界的须弥高山。高邮的风土、人情、物产、景致，汪曾祺掰开了、揉碎了、写尽了。今天的高邮南大街依然保留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气息。老汪笔下的人物原型虽已作古，后人却还继承着家业，因为老汪的文字一到高邮小吃有了最好的品质背书。蒲包肉算不上什么大菜，可寻常小吃也要琢磨出独有的特色，这是高邮人的生意经。王二家的蒲包肉特色就在蒲包上。
1: 我最近把那这个放在水里啊泡泡要十天左右，这里面有一种那叫你杀菌，如果你不泡这个蒲包肉就得发松。
0: 至于调味的秘方嘛，
1: 这个小秘方就不能自己不能继续不要说了。
2: 用一个散出来长插进寸布的蒲包，里面寸上豆腐皮，上满了加了粉质的碎肉，封了口，然后用一道麻绳系紧，撑着一根葫芦形。

0: 住宿以后啊，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记的葫芦，切成皮很香。
1: 裹在外层的豆腐皮明黄透亮，让蒲包肉看上去光滑晶莹，肉的馥郁和豆皮的清鲜也相得益彰。出锅的蒲包肉香气扑鼻，微韧微甜，色香味都刚刚好。这是老汪记忆里的家乡味儿，也是招待聂华玲夫妇这场家宴最好的主题。
0: 试试蒲包肉。
2: 洗手去。
0: 洗过了，洗过了。
3: 这次别都又是小菜儿吧？
0: 怎么能说是又呢？
3: 上次接待法国的汉学家，一个盐水煮毛豆，一个清炒豆芽菜，最后还是我奶奶看不下去了，临时包个饺子才凑成顿饭。
0: 不是，他说他不爱吃肉啊。
2: 瞎说，我看他把饺子吃的一个都不剩。
0: 放心啊，这次肯定有大菜。
1: 所谓大菜，其实是一道新发明，不在家宴上露一手，怎么凸显自己美食家的定位呢？
0: 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步长的小段，拌好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酱末，又加少量的榨菜末和酱瓜末、传统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透，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着装盘，此菜饺子酥脆

0: 来尝尝我的手艺啊！来，手艺不错。
1: Thank you
0: 汪老，还是你心思细，我们这次来老式白酒，他喝不惯。
1: 你还接待中国的作家，那南美的作家还吃醋呢。

0: 他们不知道呀，我们是你们的娘家人，哪有娘家人不了解养女婿的？
1: 今天娘家人给我们准备点啥？
0: 小菜小菜，不过这个在美国你是绝对吃不到的。这道菜啊，才是家宴的精髓。
2: 没错，老王家宴的压轴就是淮扬名菜大煮干丝了。制作干丝的白豆干原产于安徽，是明末清初进入扬州的。豆干本是家常食材，却因为极致刀工，被扬州厨师做成了传承百年的经典。
3: 这扬州厨师要学技艺的入门的第一个关键啊，就是要把这个豆腐啊，把它削成片片棒子。
2: 陶晓东多年来一直研究汪曾祺的家宴菜，大煮干丝则是汪曾祺家宴菜的常客。
3: 扬州的大煮干丝可以说是淮扬菜当中的头牌，它既讲究了刀工，又讲究了火候，更注重了吊烫的这个工艺。这个烫煮出来细香。下去的时候嫩香，汪曾祺的笔下也这样说过，扬州人弯拿来个这个老鸡汤煮干丝，滚呱呱叫。非常老贵重的大煮干丝也是首选，它的这种口味，它的这种色彩，以及它的这种表达的形式，都是注重了营养，讲究了本味。
2: 淮扬菜从不把富贵写在脸上，任你再日常的食材，只要经过巧手烹饪，也能创造出惊艳的味觉效果。用鸡汤打底只是标配，这大煮干丝的大字，老汪有着独到的理解。
0: 菜是国宴的菜，但我有我的版本，肯定好吃。
1: 我小时候可吃过大煮干丝，怎么没有那么好吃啊？
0: 我在家里招待你们，那肯定要有秘密武器吧。
1: 汪老，快透露透露。
0: 煮干丝啊，不怕浓厚，汤也温烫。
1: 温汤？
0: 对，你看我在汤里边啊，加了有水丝、鸡丝、火腿丝、干贝、虾仁
1: 儿，怪不得这么鲜呢。
0: 你看这汤的颜色啊，是点过酱油的，但是点到为止，千万不能贪多呀。不是这道菜如何稀罕，我只是有意勾引他的故国乡情儿。如果我给云南人炒一盘干巴菌，给扬州人煮一碗干丝，那就成了鲁迅请曹锦华吃四商汤了。
2: 对于人间宋晓温，研发汪曾祺家宴的陶晓东深有感触。放着鱼翅燕窝他不做，端上桌的是咸鸭蛋和蒲包肉。举重若轻既是老汪的家宴主题，也是先生面对人生的姿态。始终随和的汪曾祺一生也遇到很多波折，战火四起，物资短缺，先生的大半生都在动荡中度过，但他好像总能在人生晦暗的缝隙里看见照进来的微光。不光看见，先生还书写成平时的文字，不卖弄，不显摆，只是进入日常的细节，就能化成温暖人间的暖流。 时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淡泊随何去，人间送晓温。零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4: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2: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4: 五一特别策划，
2: 春意款款正青春。
5: 我们快点出发吧。
6: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7: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花。
8: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5: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4: 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生日快乐，送给你的。
1: 哦，送给我？谢谢。哇哦！
0: 希望你喜欢这个音乐盒。
1: 你是不是喜欢我？
0: 对，我喜欢你。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当你对我的第一个微笑开始。

0: 我喜欢你。当初在公司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上你。也许我并不是你所喜欢的女生类型，可是有时候喜欢一个人就是那么的简单，也不需要任何理由。你们说爱情是不是都让天下的有心人受尽折磨呢？
1: 你是

0: 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都会想起他。他就像一首旋律，一直在我的心底响起，挥之不去。
1: 我了解你的意思，其实我更想主动跟你说，只是每当要开口的时候，却又不晓得该怎么样表达。
0: 我不敢奢望你选择的是不是我，我要的只是一个明白，至少让我知道你的心在想什么。
1: 爱真的需要勇气，我真的需要

0: 希望你会喜欢这份生日礼物。
1: 我一定会好好收藏的，谢谢你。
0: 你真的对我没有感觉吗？
1: 我感情的事，我想
0: 好了，我只是开玩笑，我一点都不喜欢你。我知道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1: 不是啦，我是说
0: 不用解释了，每次约你都不行，谁还看不出只有我这个笨女生那么主动。好了，祝你们幸福。
2: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

0: 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0。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

0: 山东台中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

人生不相见，动如身已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之。

新炊见黄粱，主称烩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敢子不亦尝。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0: 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官方带来一首老歌《不懂》，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我是春晓，正在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要带给你的是这首《你是我一首唱不完的歌》。那些短暂的停留，只是为了找到那一个最适合的、永远唱不完的下一首歌。

这首歌呢听起来很苦情，似乎是很艰难的爱情。别人口中的你，局外人眼中的你，我只想和你在一起，坦白的爱。别人都在传，周俊伟带来。

0: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1: 知道，安全第一嘛。
2: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3: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1: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4: 哎呀，又没人检查，我这不是想整点事儿吗？
1: 哎，安全第一。
0: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夏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口白叙述着三个疑问句，怀疑着眼前的爱情存在与否，真实或虚幻。沉淀之后，爱情被彼此的习惯取代，两个人熟悉的感觉也渐行渐远。源泉带来拥抱的句号。

深爱是伤痕了，还能温柔。过于热切的爱恋很容易让人喘不过气来。如果彼此将彼此的空间占满，问题会越来越多。相爱太久，口中说着不关心，手中的举动却骗不了人。因为还爱着，所以我还是你的。古巨基带来《我还是你的》。

情歌听得太多，压抑得过多，来一首轻快的曲目，恰好的寂寞，需要调整的时候可以拿来听听。顺子的气音很足，听着很舒服。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一首清淡却真挚的歌曲，爱情带我们再一次踏上了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和你边走边听。还记得这把清清爽爽、利落而不腻人的歌声吗？范文芳。这首《星光》现在听，编曲也很怀旧，很适合人们在怀旧的时候适当的使用一下。

0: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快给我拍张照。
1: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2: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一、二、三，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再来一张。
0: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2: 啊，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0: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3: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里头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记得我爱你当初听的时候感觉还不错，与周渝民深情的演绎也有关系吧。当多年过去物是人非的时候，还有多少人会记得你爱过呢？周渝民，记得我爱你。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又是音乐旅途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来刘嘉亮的这首《爱过就足够》，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等等，当你面对大牌名品的时候还在望而却步吗？当你网购的时候还在到处比比比算算算吗？当你羡慕别人那么多的新奇好物还在到处问到处找吗？
1: 是啊，买个东西太难了。
0: 来904乐商城啊，主播走遍大江南北网罗天下好物，帮你试吃试用，优中选优，逛遍各大平台，全网实时比价，为你争取更多优惠，将省钱进行到底，让好物直达您家。兰蔻小白管防晒买50毫升再送20毫升，开业特惠只要228，达芙妍 B5 保湿面膜30片装，开业特惠只要99，润本儿童防晒乳40克，开业秒杀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枣庄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即可下单购买。
2: 记住，打开微信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哟。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春潮涌动，车要枣庄。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2026年春季汽车嘉年华，5月1日至2日，光明广场盛大启幕，以礼相待，不负全程万众期待。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2026年春季汽车嘉年华，5月1日至2日，光明广场，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1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尊孝悌忠信，扬和睦向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1: 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三集《临池学书》。
2: 我国书法有五种主要书体：篆、隶、草、楷、行。东汉晚期，书法家张芝横空出世，给当时主要由族隶办事使用的草书赋予了全新审美，影响了魏晋以后的一大批书法家。张芝出身敦煌郡大世家，祖父为太守，父亲张焕更是史上声名显赫的儒将。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张芝拒绝朝廷征召，痴迷于书法显得格外另类。
3: 大家快些打磨，大公子练字一天要用好几册的竹简，最近几日用得格外多，
4: 快快快，哎呀，
3: 好好好。
4: 王老，你们不用着急赶工了，大公子今天没在竹简上练字。哎呦
3: 石榴啊，大公子可算是停手了。哎呀，你们几个侍女也不用每天搬动这么沉的竹简了。
4: 是啊，哎呀，书法是大公子的命，哪里就会停手了。今天换样改用布帛了。
3: 啊，在布帛上练字，这实在是

0: 黄老为何如此？
1: 你不知道布帛能跟铜钱一样用，三匹布帛能换我们几个一年的口粮了
0: 啊。
2: 侄儿。
3: 父亲，您看，天高云动，水流风吹，鸟飞鱼跃，就连树的枝叶都是妙曼舒展，自由自在的。
2: 嗯，置身天地间，畅快无比呀。
3: 叔，先化饮。今日我心忽有所悟，赶紧在布帛上一笔挥酒，结果真是太好了。
2: 嗯，拿来我看。上下牵连，流畅飘逸，一笔而成，果然更加舒放自由啊。
3: 而且您看啊，写在布帛上，刚柔缓急，轻重疏密，这些章法排布得更有意趣。
2: 是啊，竹简实在是太窄太硬了，以后你就用布帛练字吧。啊，
3: 可以吗？太好了，多谢父亲。是不是太迷费了呀？
2: 布帛是很昂贵，毕竟比纸张易得。你习书法要精进，必须处处留心谋划。我张氏先人宣帝时，因事从山东迁至西北，仓皇狼狈，不可尽数。200年间，家族重又壮大，靠的就是列祖列宗的上进恒心。你既然不受朝廷征召，执意于书法，或许家族因你而能别开生面。侄儿，你可知我的期许啊？
3: 明白，儿子定不负您的期望。
4: 我来洗吧，您哪里是干粗活的人啊？
5: 芝儿，你在做什么呢？
4: 哎呀，洗衣服嘛。
3: 母亲，我在洗布帛，写过字的布帛，看，洗净晾干后还可以再次使用。
5: 芝儿，你父亲为你在园中布置石桌石凳，凿一方水池，是为了你在习书之时施法自然，可你这样做，虽然爱惜了物力，却累到了自己呀。石榴，以后你洗布帛。
6: 是，夫人。
3: 不用，天地就是我的书房，水池就是我的笔洗。写草书要一气呵成，体力不足不行。自己动手洗布帛，可强身。洗干净了。
5: 池水都变黑了，哎呀，这是写了多少字，洗了多少布帛啊。
6: 夫人，向大公子求字的人也多了呢，他们说。
3: 石榴，不要说自夸的话。母亲，书法一事孩儿乐在其中，写一辈子都不觉累。
5: 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亦可吞吴啊。
7: 就这样，时有恒心，日求精进，张芝终于独创一体，以一笔飞白开辟书法新天地，使中国书法进入了无拘无束的新境界。历代书法大家都尊称张芝为草圣。

0: 早上，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1: 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

0: 孝悌忠信，扬和睦向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1: 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四集《祖昌教孙》。
2: 公元420年，东晋灭亡，刘裕称帝，建立刘宋。在刘宋朝廷，负责管理土木工程营造设计的大将卿名叫祖昌。相比于他在土木建筑上的功绩，他最大的成就便是培养了他的孙子。话说祖昌的小孙子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不爱读书，非常贪玩，常常受到父亲的训斥。故事就从这一天开始了。
3: 欲圣人者必先自圣，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之必先自知。
4: 接着往下背。
3: 下面记不住了。
4: 就这么一段背了3日了，就知道在外面疯玩，读书一点都不用功。去把家法拿来。
3: 爹，孩儿知道错了，你就饶了我吧。
4: 去拿来。你不读圣贤之书，我们祖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看打我。
3: 爹爹
5: 住手，把家法放下。
4: 父亲，每次您都护着他，长此以往，日后这孩子难成大器呀。
5: 他不喜欢读书，你天天逼他又有何用？难道非得读古书才有出息？我看不见得。
6: 哎，孙儿啊，跟爷爷走。
4: 父亲，父亲。
2: 夜色阑珊，祖昌带着孙子来到山顶，二人盘膝而坐。
3: 爷爷，那边有好多房子，是您督建的工地吧？
6: 对呀。
3: 这些房屋的布局真漂亮，好像是依照山河的走向和星星的方位兴建的。
6: 哦，这你都看出来了。
3: 嗯，天上的星星我都认识，那是牛郎星，那是织女星，还有北边那一组像勺子的星星是北斗七星。

0: 有固定位置的。
1: 嗯，我早就说过，你这孩子不简单呢、啊。看来啊，与苦读经书相比，你更喜欢跟数字打交道。如果得到高人指点，日后必有一番成就。明天啊，爷爷就带你去拜访一位高人。
0: 高人谁呀？
1: 大学问家何成天。哎呀，祖兄光临，令寒舍蓬荜生辉啊！岂敢岂敢，祖某冒昧前来，属实唐突啊。今有一事相求，恳请何先生相助。
2: 祖兄但讲无妨
1: 啊。我这个孙儿啊，对学堂教授的学业提不起精神，常常啊眼皮坠地，难观孔子之书啊，哈气连天，要做周公之梦。为此没少挨他父亲的打。哎，不过我发现这孩子对天文、算术、历法很感兴趣，在这方面应是个可造之才呀。
3: 既然如此，不如因势利导，钻研算术之学，将来一样可以报效朝廷。
1: 何先生所言极是啊，故而今日我携他前来，正是想让他拜入先生门下，求取真知，还望先生成全。
3: 祖兄言重了，不过欲拜入我门下，还需对他考验一番。哦，我这里有些题目，如果令孙三日之内答出，便有资格做我何氏门人。
0: 不必三日，我现在便可作答。
3: 哦，此话当真？
0: 当真，先生借笔一用。
3: 好，给你。
0: 先生请过目。
3: 好好，此子天赋异禀，天赋异禀啊。
0: 谢先生夸奖。
3: 考题虽然答得不错，但你要知道，研究天文历法可不是抬抬头看星星那么简单，这可是异常艰苦的，而且啊要从基础学起，同时也不能放弃对先贤经典的研读。做学问不一定能升官发财，你可要想好了，真有志于此。
0: 升官发财和我有何干系？我想掌握的是天地自然的奥秘。
3: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来来来，孙儿，还不快拜谢何先生。
0: 恩师在上，受学生一拜。
4: 祖昌的这位孙儿就是大名鼎鼎的祖冲之。在爷爷祖昌的因势利导之下，加上自己的刻苦学习，祖冲之最终走上了一条全然不同的成长道路。他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而且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也具有崇高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
2: 什么当当当？当你面对大牌名品的时候还在望而却步吗？当你网购的时候还在到处比比比算算算吗？当你羡慕别人那么多的新奇好物还在到处问到处找吗？
3: 是啊，买个东西太难了。
2: 来904乐商城啊，主播走遍大江南北网罗天下好物，帮你试吃试用，优中选优，逛遍各大平台，全网实时比价，为你争取更多优惠，将省钱进行到底，让好物直达您家。兰蔻小白管防晒买50毫升再送20毫升，开业特惠只要228，达芙妍 B5 保湿面膜30片装，开业特惠只要99，润本而。

0: 空防晒乳40克，开业秒杀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枣庄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即可下单购买。
1: 记住，打开微信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哟。

0: 小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2: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

0: 喜、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 time。街坊吐槽22元吃面，面量仅盖住碗底儿，这是少的可怜呀。哎，王大雷，
1: 嗯，
0: 拌面是真好吃，我发现。但我不是说，我就是贬低汤面没有，
1: 不是
0: 汤面也小。
1: 我们听不出来什么贬低的问题，我只听小花你是不是饿了？
0: 哎呀，我跟你说，饿的时候
2: 小花你是没吃过什么香东西。
0: 渴的时候你真想吃个汤面，但饿的时候我觉得拌面更香。小猪，你有感觉吗？
1: 我渴的时候也不想吃汤面，那汤面多烫啊，多的能磕着啊。
2: 哎，但是汤面的香啊，番茄排骨那个，哎呦，那个汤可香了。
0: 但你要说拌面那个味儿啊，是真足，口味浓重的佐料酱料。
2: 小花，我跟你说，要想拌面，万物皆可拌面。
0: 你比如，
1: 炸酱、
2: 茄子，最简单的什么，哪怕来块酱豆腐、臭豆腐，是吧？
1: 榨菜面，
2: 哎。
0: 但咱们说的是好吃的那种拌面，你不能凑合哈。
1: 热干面，
0: 对于自己要求太低了啊。
1: 油泼面，
2: 哎呀，就得。哎，那我跟你说，单有一乐是你享受不了的，尤其臭豆腐拌面，很多人现在都提这个啊，因为可能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像过去了，那这吃的好了就想这口臭豆腐拌面，
1: 好吃不如爱吃。
2: 哎，
1: 这臭豆腐点点香油，搁点小葱，
2: 一拌面，
1: 呵，好家伙，
2: 这你们我就不管了。
0: 小猪，
1: 哎，对，我
2: 那位没错，
1: 我也管不了你了哈。
0: 现在的生活选择性多强，
2: 真的，
0: 你来不来的就是臭豆腐拌面，你说你就不能换换？
1: 其实
0: 试试
1: 小花，我告诉你啊，王大雷已经把各种

0: 种面都吃了，就差臭豆腐拌面了。
1: 哎，那汤面和拌面你站哪边呢？
2: 这没法
0: 不许汤拌面啊，
2: 不可以说小话。这就在你今天想吃什么，你说馒头跟饺子，包子跟饺子，这没法选。
1: 哎，当然能选了，包子和饺子我就站包子，哎，更得味啊，软的喧腾。
2: 那你要那么说，那这个汤面我就站汤面，哎，有干有稀的。
1: 小猪站哪边？跟浩那口吧，稍微吧，我估计咱们都差不多，就稍微你跟
2: 你吃踢了咕噜，对不对？
0: 哎呦，那我就那什么吧，饺子拌面吧。
1: 我心里也
0: 众口难调，小花、
1: 啊、
0: 没有统一的标准。
1: 我不统一，我就问你个人，炸酱面香不香？
0: 那它不是汤面，它是拌面。
1: 对呀、啊，站我这边了吧？
2: 不是，而且这个汤面的种类比拌面种类要多。
0: 嗯，
1: 也不见得吧。
2: 你看有浇头的各种的汤面是多了去了，
0: 那就是浇头不一样了。
1: 当然，这事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事情哈、
2: 啊。我早就说了，不是
1: 瞎聊。就你愿意站哪边站哪边，咱不强求。
0: 你站哪边，你不是吃啊，是不是？啊，
1: 吃老吃顿顿吃，你也想换啊？
0: 对，
2: 多新鲜，仿佛我吃着了似的。
0: 那我问问你啊，你就是你喜欢拿什么，拌面或者是汤面里边就愿意下什么东西？
1: 下什么？
0: 你比如说
2: 汤面里是吗？
0: 就汤面里边，比如说搁虾仁。
2: 简单的汤面里我爱下的东西 啊，肉。这一大类就概括了很多东西啊，肉，
0: 对，
2: 各种各样的肉，
1: 牛肉、
0: 鸡肉、鱼肉、羊肉、鸭肉，
2: 对，啊、你看咱们南北方面基本上就割肉的是占99%的，然后就是西红柿鸡蛋，其实这一项就占了很大的比例，
0: 对，
2: 然后比如说这汤面里再割的就是各种的海鲜呐、鱼类啊，什么鳝鱼、黄花鱼，什么各种鱼都行。
1: 你刚才是咽了一下什么吗？
0: 他咽那是臭豆腐汤，不是黄花鱼啊！
2: 我这已经说饿了，你知道吧？这真香啊，真香啊！
1: 哎，但是我觉得拌面呢，味道是各有千秋了。就你看汤面，这水一泡啊，这什么东西它都化为一同，就互相化解。但是拌面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陕西的油泼面，辣椒面往上一盖，热油往上啪一泼。
0: 这不小花应该是呲啦一浇，像你这啪一泼，我真的我觉着好像。
1: 呲啦一浇，完了这葱花也烫熟了、
0: 哎，
1: 这个辣椒面、胡椒面都起来了。
2: 吃那香气，
1: 这种滋滋滋，完那浓郁的香味就上来了。
2: 是，
1: 这时候你再拌一拌，那个面条抻起来又筋道又厚实。
0: 那个面条可千万不能煮过了，得有点咬头的。
1: 又辣又咸又酸甜，
2: 那叫裤带面嘛，又宽。
1: 它没有水的这个掺和以后啊，它更纯粹。更香，
0: 就是就如同我们吃饭没有你掺和一样，你知道吗？就
1: 再说那炸酱面啊、
2: 哎，
1: 小猪爱吃，大磊爱吃的吧？
2: 哎，就干嘛我们俩人啊？全国各地哪儿，包括世界上都爱吃炸酱面，都知道。
1: 小猪一直想学这个炸酱面，他妈做的好呀，想学、现在学的这个成绩，小猪你汇报一下吧。
0: 我现在学的成绩，这锅是不至于扔了啊，
2: 就那么黑。
0: 那个
2: 这酱炸就那么黑，
0: 这个酱也不至于倒了 那个面也不至于生了，
2: 这炸酱面
1: 炸酱最关键了，
2: 各家有各家的高招，
0: 哎，对，有的爱吃咸口的，有的爱吃甜口的，有的爱吃咸甜口的，
1: 关键是这个肉得好，
0: 有的搁小肉末，有的搁大肉块，
2: 对，
0: 有的是得肥的多点，
2: 有的蒸了炸，
0: 有
2: 的炸蒸，
0: 对，油啊就是得咕嘟，是把那汤得靠干了的，
2: 对，
0: 有的是那个酱稍微稀一点的，不一样，
2: 千奇百怪，各种炸酱，
0: 而且人家炸酱里边搁的东西。配料哪个多一点哪个少一点，
2: 是是是，
0: 都不一样，
1: 对，反正你饿的时候吃一碗炸酱面我就特别特别的香，
0: 饿一点吃完炸酱面干嘛，王大磊饿的时候吃一碗炸酱都高兴，
2: 哎，你还别说，有时候这炸酱香它拌什么吃都行，非不非得面
0: 抹馒头
2: 啊，拌米饭都照样吃，
0: 没错，王大磊好
2: 炸酱拌米饭，
0: 抹饼上，
1: 抹蛋糕上，抹班级上，
2: 抹鞋班上，
1: 还鞋
2: 班
1: 抹都得吃，
2: 你这个
1: 抹鼻头上舔吃，
0: 真够不着。
2: 大龙虾抹炸酱，这又开始垮吃是吧？
1: 什么武汉热干面，这些都是挺像的。
0: 哎呦，你要提武汉热干面，王大磊太有发言权了。当年王大磊出去采访采风的时候，住在汉正街上，
2: 哎呦，
0: 豪华的酒店，
2: 全是高档的热干面，各种各样好的热干面。
0: 他住那酒店呢，他又没那个早餐券。然后自己花的钱呢，在酒店吃的早餐，
2: 还没有热干面。
0: 哎，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早餐券，都在外边呢吃的热干面，
2: 比我这顿自助餐花的还少，
0: 吃的还饱。
2: 冤
0: 你哭的无泪呀、
2: 啊！我就是那个大冤头啊！
0: 你什么砖头？
2: 大冤头，冤大头，哎，就这意思。
1: 现在好像有个新词儿，就是大冤。
2: 走、
1: 哦，
2: 就到这儿吧。
0: 啊，这有那歌吗？
2: 我这到头了。
0: 你我好比冤大头。 一双飞。

0: 俩冤的头就别唱了。
1: 咋冤家？
2: 哪
0: 人间冤的头？
2: 这什么口号？
1: 就跟人间清醒一样，哎，都是夸的一种方式。
2: 哦，
0: 下回我就这么夸你。
2: 哎，冤头。
1: 别，我不配不上。
0: 你叫冤有头。
1: 热干面确实是特香，打远这味儿。
2: 这摩托车开过去了。
1: 早上起来他们就吃面，你说说。
2: 对，
0: 这个
1: 咱北京人早上吃面的，
0: 到南方更是这样。你就到苏州，早上起来就是吃汤面、
2: 清汤面、
0: 浇头面，人也吃。真的有各种浇头。
1: 南方人能吃不能吃？
2: 王大磊尤其爱吃那个浇头烂鹅面。
0: 烂鹅就算了，鸭子就可以不要非得烂鹅。担担面、
1: 热干面，
0: 对，
1: 看了
0: 热干面，
2: 好家伙，四包炭流啊！
1: 干，
2: 我就跟他死磕了，我就
1: 没办法，你是干活的呀，采访这。
0: 这么费面，我这意思。
1: 嘎吱嘎吱的干脆。
0: 小花，咱能正确发音吗？
1: 不是，我就觉得你吃面老有那种
0: 口音都出来了。
1: 我是感觉你吃面特别香，有那种嘎那种气势。
0: 我跟你说，这个吃面不单自己吃着香，会吃的人看着都能看着饿了。趁那一吞了，哎，那馅儿，哎，我告诉你，就听那声，很多人说这个吃面没声，听着不香都。
1: 对对对。
2: 你还爱听人家吃面？
0: 哎，我跟你说，听人吃面，听人打呼噜都是一种享受。
1: 面它就是不一样，你知道，比如这酱或者汤什么的凉了，感觉不对。
0: 哎呦，
1: 除非是冷面啊，那个酱硬了，这感觉都不对。
2: 不是，这酱硬了，那面要坨了，拌不开。
1: 对，
2: 特别的。
1: 它还膨胀，越胀越多。吃一碗吧。
0: 老吃老有，
1: 老吃老有。
0: 酱是酱，面是面。
2: 有的也是稍微凉一点，有就得过水，有的就得捞出来就得吃，
0: 是
2: 锅条。
0: 但是很少有这个凉酱配凉面。
2: 这个台湾爱吃那个肉燥面，
0: 哎，
2: 也很香。
1: 上海人吃那个葱油面，
2: 哎呦，
1: 那也是
0: 大排面，
2: 哎呵，
0: 蟹粉面，
2: 哎呵，
1: 燃面，
0: 哎呀，
2: 东面、西面、南面、北面，
0: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全都是面
2: ，A B B A， 30条面。
1: 但是呢，话说王大磊那次采访去，又到什么街去了？我忘了你说的那个
2: 汉正街。
1: 旁边那个，
2: 旁边正汉街，正在汉街的过程当中，老贾一晃，这滋着脸上了。老贾，您先别汗了，
0: 我又下基层了吧？
1: 对对 对， 对，去了，上了一碗面，22块钱一碗。
2: 我以为是22碗呢，
0: 22块钱一碗，
2: 22块钱一碗的面，
1: 香辣牛肉面，你看那个照片。
2: 这照片像小花这么一比划。直径得够1.5尺，
1: 因为它是放在那个店面顶上的当招牌似的。
0: 这年头要是牛肉面卖的22一碗，那可真不算贵。
1: 你再看那照片上这么大块牛肉，有 Q 弹的可口，
0: 哎呦，
1: 放那一块顶一块，你挨着我，我凑着你。
0: 牛肉排队，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5: 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6: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花。
7: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4: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8: 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0: 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各位嘉宾一个七十二变，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再少一点点零食，
0: 街坊吐槽22元吃面，面量仅盖住碗底儿，真是少得可怜呀。完了，你再看那面，筋道 Q 弹。
2: 弄点猴皮筋儿配的这面条，王大磊看着啊。
3: 不是，这个很多这个，这是吧？先入为主，光从这视觉角度来说，人家做菜单就得画得漂亮。
2: 看完之后，哎呀，这大馋虫啊，
3: 走不动了，饿了。
0: 对呀、啊，你再看旁边配的汤头，怎么说呢？
3: 老汤，
2: 整块的肉就这勺里边翻出来，
0: 油光红亮。
3: 牛肉面就得老汤那卤汤，哎呦，呵气。
0: 王大磊一看，不行。
2: 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一样，
3: 哎，身上就跟面条一样了。
2: 哎呀，浑身的酸软，要是不吃完这个
0: 爽口的面条，走不了路了，回、
2: 哎、
0: 不了家了。
2: 别想了，
0: 别工作，干什么都不行了。
2: 咕噔就给人家面老板跪下了。
3: 哇、哦，干嘛我要面去了？
2: 不是，着急啊。
3: 那也不至于这样啊。
0: 简直了，简直了！要是这个面如此话，那真是人生的佳境啊。
2: 哎呀，
3: 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是吧？
2: 对，
3: 我也没吃过什么。
0: 老板，
2: 我是
0: 王大磊。
3: 哎，我没听说进饭馆不说要什么的，先介绍自己是谁。
0: 这面结实弹牙吗？老板愣呵呵的看着你，
2: 愣呵呵从牙缝里挤出一个然。
0: 弹。
2: 哎呦，
0: 这面满口留香吗？嗯，
3: 我是穿越了吗？
0: 啊，留。
3: 哦，给老板都说诧异了。
0: 这搭配是浓香粘稠吗？粘，这春肉能吃吗？
2: 哎，放凉了也能吃啊！
3: 就问这句是多余的
2: 啊！对，
0: 来大碗，来加大碗，
3: 加大碗。
2: 行，这句可让老板听心里去了。
0: 好啊，好、啊，听到没？来，看到
3: 没？就这句没听懂。
2: 哎，你没听懂啊？
3: 你听懂了？
2: 我也没听懂，老板好像念一句咒语。
0: 来，实习生小妹儿、小琴坐，坐，就在这吃了。王老师，这好吃吗？您来过呀？王老师，我哪儿没去过呀？
3: 我哪儿没去
0: 过？一眼我看他的面就知道好不好。
2: 对，虽然这儿我真没去过，但是我真觉得这儿好。
3: 我跟你说，吃面，第一顶饱，第二经济实惠。
0: 对，你们到当地得吃当地的美食啊。
2: 嗯。
0: 王老师带你们吃点好的。
3: 哎，
2: 什么王二大爷带你们吃好的？
3: 王老师，这北京话叫王二大爷。
2: 我听着王二大爷带你们吃好的了，这怎么还有亲戚
0: 工作关系？怎么能上来就二大爷二大爷？
2: 就是，我以为这面馆是王大伟二大爷开的呢。
0: 给几个实习生讲啊。

0: 真捅一窟窿眼儿，就碰他一下啊，
1: 就行没行好
0: 啊，
2: 对，
0: 行没行好，
2: 抚摸呀，
0: 温柔啊，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汤要特别好，哎，老汤，老鸡汤也行啊，骨汤，
1: 尤其是这种牛肉面就讲究喝汤，
0: 咕嘟咕嘟去。
2: 王老师给讲讲，哎，吃面的门道啊，吃面的讲究啊，就让大家在等待吃面这个过程当中，
0: 无聊，
1: 先激发他们的味蕾。
2: 哎，对了，
0: 显着的王老师我会，因为以前在家里我做这个羊肉切成薄片这个羊肉串面，
1: 嘿，
0: 我都没想到我做那么好吃，我以为我得做砸锅了呢。结果这一吃，
1: 我做饭都是意外是
2: 吧？结果一吃，嘿，还真对起咱这张脸，
0: 真不愧是王大脸。这里面辣子得特别好啊，放点皮牙子，皮牙子什么青椒，鱼腥椒是
2: 皮牙子，皮牙子是洋葱，
0: 哎，洋葱。
1: 小花，咱们这里真有一个是蒙事的，
2: 那甭问了，王大雷。
0: 就洋葱，完了，王老师刚才晕一下啊，没说错。
2: 王老师不是晕一下啊，
0: 西红柿什么的，这都得炒，翻炒。
2: 面来了，
0: 我的浇头倒了面里，来，吃。结果一看这面呢，就浅浅的在碗底这么一盖。然后上面有零星那么两块的，
2: 感觉就是水缸里趴一个蛤蟆，
0: 像是一个湖泊里面扔一只鞋。
1: 小花，你这种形容词真是让我没法再吃了。
2: 不是
1: 说你是想这个馅儿，我是想这个味儿。
2: 不，您别想这，就您这碗里没扔那只鞋，您这大花碗里我扣一个大花壶和蛤蟆，
0: 就是你脸盘里一个芝麻是吧？就这种感觉吧。关键是面呢只在碗底浅浅的一层，你也吓一跳。这。好了吗？这个老板说好了，
2: 好嘞，
0: 撤了，
2: 就是把面都端上来了。
0: 通常外面吃面啊，都是这大碗盖得满满的，加了一些东西，
1: 都是这样，
0: 轰隆轰隆吃半天呢。可是你看这个面啊，有点不知道怎么下筷子了，俩实习生也糊涂了，
1: 你也得翻了。
0: 王老师，这个
2: 22，
0: 嗯哼，汤头，
2: 牛肉，
0: 配料，
1: 啊，一个都没看见，
2: 面，
0: 那个。香辣浓郁的那个味道和那个无可抗拒的香味，
1: 我说的都不是今天
0: 非常相信。喂，
2: 那个大冤头，你给说说这个
0: 王老冤。
1: 哎，怎么这会儿把这句想起来了？
0: 王老冤不是王老
1: 冤，谁老冤的？
0: 你说清楚。
1: 俩学生这就要造反了。
2: 王大磊啊，哈哈一乐，哈
0: 哈哈哈，入乡随俗，
2: 上当也就这一回。
1: 哎，我估计我可能上了确实不止一回。
0: 这个时事啊，这是咱们隔壁街坊，他呢和女朋友来到江苏南京的一家面馆吃面，点了一碗香辣牛肉拌面，价格是22元。令人意外的是，服务员端上来的牛肉的面量少得可怜，少得连碗底儿都没有盖住。
2: 碗是不是太大了？
0: 有人就说是不是碗太大了，但是呢，其实你看这碗呀，也就是一般的这个牛肉面的碗，并没有说更大。
1: 哟，大碗咱们见过是吧？那再大的碗，它也得面够量啊。
2: 22，您还想吃多少啊？
0: 可是22也不便宜啊，
2: 您得吃44。
0: 关键你仔细看，这个面好像就3-4根，他还不是说那种说裤带面哈、啊，很长的一根，
1: 很粗，
0: 这没有样的，干嘛用这么大碗呢？
2: 那您问老板吧。
0: 当着实习生的面，你说你把王大磊往哪摆？
1: 恨不能把我摆面碗里头。
0: 这时候您再看这俩实习生，王老师啊，我刚才跟您说去吃那家陕西油泼面，您说不去，您看人家那吃的那多好呀，那吃面那是陕西人日常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我几乎每顿都有面条的身影，在这种面食文化的滋养下，各种好吃的面条层出不穷。那
1: 你就别馋我了行不行？
0: 不是，我不是馋油泼面，你就没点吧。刚才小茂说吃那新疆过油肉拌面是吧，你又说了说那今天油太大了，
1: 我不就贪那点便宜吗？
0: 完了，那我又提出咱们市里那边北京炸酱面也行啊。你又说老吃了，到这当地得吃当地的特色。您看这炸酱多香，您看那边那武汉热干面，刚才我们俩提，你又说了这能量比较高，说这是怎么说来的？
2: 王老师，您看着办吧。
0: 想起来了，说看着那个还不够结实弹牙，还不够满嘴留香。您看您这个，
2: 对
0: 吧？满嘴吃得了满嘴吗？这个？
2: 您刚才就说看您的面子吃这个面吧，
1: 我冤大头行了吧？
2: 那下回您请我们吃什么去？
1: 还吃？
0: 没面怎么干活呀？
2: 您连一点面都不给？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的成语有故事。
1: 就这句不合辙。
0: 不过咱们要说啊，王大磊这次去，你看他顶多是吃的这个面少点，但你说这味道啊，那还真是不怎么样呢。
2: 虽说味道不怎么样呢，可是呢， 钱没少花。

0: 对吧？
1: 那即便是这样，钱没少花，可是人家毕竟是
0: 杠没少上，
1: 烟没少喊，是吧？
0: 对，那头发没少搭。
1: 你总比那位强吧？
0: 哦，
1: 你们另外一个组的，
0: 对，
1: 去探店，吃出什么了？你知道吗？
0: 吃出什么了？整个一锅汤喝到结尾了，
1: 就剩点金针菇了，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小蘑菇了啊！完了，捞捞里边一看啊，吃出一个麻布来，
0: 是不是百洁布来了？
1: 嗯，
2: 这眼神也太差了。
1: 他不是差，他金针菇太多了，
2: 这都把麻布给盖住是吧？
1: 不是金针菇一多了吧，它有点层层叠叠的感觉。这布呢又不是那个完整的，那么一泡。
2: 好家伙！
1: 他们那组的人说喝完了以后个个都干呕，就是其实我觉得吧，你要是说看见了，就是说。这是
0: 对，这要是就说在吃饭之前看见了呢，怎么都好说。这是觉着哎，味道也不错，吃的已经是到了七八分饱的时候，看见哎呦喂，太辗转了。
1: 完了，现在心里过不去这阴影了，你知道吗？
0: 对，
1: 那一组人晚上回去以后，看什么喝咖啡吧？啊，有没有麻布？咱们切蛋糕吧？啊，有没有麻布？
2: 好，老爷病了，嗯，
1: 包栗子吧？嗯。
2: 没有麻布，
1: 你听着是不是特虚幻？
2: 嗯，
1: 说谁能吃出个麻布来？
2: 就是啊，
1: 汤里喝出麻布，开始这个饭店还拒绝赔偿
0: 啊，不能给你曝光。
1: 后来酒店工作人员就回应说，不能确定哪个工作环节出现问题，这个事件移交到了相关部门，可能要协商调查，还有专人到店要去调查取证呢。
2: 那肯定是用麻布那环节出问题了。
1: 这就是说，有可能是有人故意往里塞一个麻布啊，
0: 也没准是什么呢？就是谁稍微一抬手，扑通。进去了，
2: 对，
0: 没看见。这时候，
2: 这时候下金针菇，
0: 哎，给盖下了，还真没准儿，可能哪碗汤都没这碗汤。
2: 这事
0: 儿
2: 你干的吧？
0: 我
2: 这么记得褶着说，
0: 我没有。
1: 不过呢，到酒店给客人免单，并且赔礼道歉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
5: 什么当当当？
6: 当你面对大牌名品的时候，还在望而却步吗？
5: 当你网购的时候，还在到处比比比算算算吗？
6: 当你羡慕别人那么多的新奇好物，还在到处问到处找吗？
7: 是啊，买个东西太难了。
6: 来904乐商城啊，主播走遍大江南北，网罗天下好物，帮你试吃试用，优中选优，逛遍各大平台，全网实时比价，为你争取更多优惠，将省钱进行到底，让好物直达您家。兰蔻小白管防晒，买50毫升再送20毫升，开业特惠只要228。达芙妍 B5 保湿面膜30片装，开业特惠只要99。润本儿童防晒乳40克，开业秒杀价只要19.9。微信搜索并关注“枣庄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即可下单购买。
8: 记住，打开微信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哟。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6: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愿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

0: 邀您品鉴。
1: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0: 中国移动送好礼，买手机不如领手机，热门机型限量领，办理新入网99元套餐，品牌手机带回家，再送大额流量刷到爽，快来办理吧！详询枣庄移动各大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4: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怎么会是你？
3: 在星月岛上正准备。
0: 光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4: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经典影片《蜘蛛侠》第二部的精彩故事。这部影片在开拍之前，据传男主角托比·马奎尔会被解雇，由《死亡幻觉》中崭露头角的杰克·吉隆哈尔取而代之。尽管励志片《奔腾年代》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托比这小子却一直没有讨到《蜘蛛侠》第二部制片方的好。电影公司给托比下马威，不过是希望他重新打起精神。幸好他也在这场幻觉风波中学会了乖巧，所以最终还是由他继续担任蜘蛛侠一角。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战胜绿魔之后，性情温和的彼得·帕克强忍心痛，拒绝了他今生唯一的挚爱玛丽姐，决定担负起作为蜘蛛侠的责任。两年过去了，彼得·帕克上了大学，在从男孩成长为男人的过程中，他开始面对新的烦恼和挑战，一方面来自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左右为难的爱情处境，面对爱人无法表达，连最疼爱自己的梅伯母都开始怀疑他的身份；另外一方面，来自好友哈瑞·奥斯本，绿魔的儿子，带着杀父之仇憎恨的目光，处处和蜘蛛侠作对。但是庆幸的是，他不知道彼得就是真正的蜘蛛侠，所以彼得继续用他蜘蛛侠的身份不停地打击犯罪，但是这也让他非常的疲惫，上班迟到被吵，上课也总是耽误。
5: 康纳斯博士，对不起。
6: 你去哪儿，帕克？
5: 去上你的课。
6: 我的课上完了，没见我站在这儿吗？
5: 对不起，我挺努力的，我想好好读。
6: 那就好好读。瞧瞧你，皮特，你的成绩在直线下降，你上课迟到，你总是无精打采的，你的核聚变论文还没完成。
5: 我知道，我打算写奥托·威斯博士。
6: 打算可不是这个大学的专业，奥托·威斯是我的朋友，好好做你的研究，帕克，必须完成，不然别想及格。
4: 就这样，刚被炒鱿鱼的彼得又受到了康纳斯博士的威胁，于是他无精打采回到家里，却发现梅伯母、玛丽姐和哈瑞正在等他。
7: 大惊喜！
8: 说点什么吧。
5: 庆祝什么？
8: 哦，皮特，今天是你的生日，不管你是不是想记住。
9: 他总是心不在焉的。
8: 是。
9: 对吧，皮特？
5: 嗨 ，MJ。
9: 嗨。
5: 嗨，哥们儿。
10: 嗨。
9: 好久不见。
5: 那么，演出怎么样？评论好像不错。
9: 挺好，挺顺利。
10: 他棒极了。
9: Harry 送我玫瑰了。
10: 你哪去了？不回我电话。
5: 我挺忙的。
10: 给蜘蛛侠拍照。那臭虫还好吗？
8: 还是少见他为妙。好了，现在我们大家都去吃点东西。
9: 我去拿开胃小吃。
5: 那么奥斯公司一切都好吗？
10: 哦，挺好的。我是特别项目组主管，我们的核聚变要有突破了。
8: 哦，太好了，海瑞，你父亲会为你骄傲的，愿他安息。
10: 谢谢。我们资助的是你的偶像奥托·威斯。
5: 我论文就写他。
10: 想见他吗？
5: 你会引荐？
10: 当然。他能让奥斯公司声名远扬，这我爸连做梦都不会想到。
8: MJ， 能帮个忙吗？
9: 哦。
10: 他在等你。
5: 什么意思？
10: 他盯着你看，或者故意不看你，这得看你怎么看了。
5: 我现在没时间交女朋友。
10: 你又没死。
5: 我挺忙的。
10: 给你朋友拍照。
5: 我们能不谈这个吗？我希望我们能做朋友，能彼此信任。
10: 你说的信任，会告诉我他是谁吗？
4: 从哈瑞的言语中，彼得感受到了他内心的仇恨，因此他不敢也不愿告诉哈瑞关于他父亲死的真相。 此后，在哈瑞的引荐下，彼得见到了奥托维斯博士以及他所研究的新能源设施。
1: 那么就是这个？
2: 没错，我设计的，用来引发和维持聚变。
1: 据我所知，你用的是原子频率的谐波，
2: 是共振频率。
1: 谐波加强。
2: 接着说。
1: 能量输出方面出现指数增长，
2: 一股巨大的能量，就像一个永恒的太阳，给全世界提供再生性能源。
1: 你有把握让聚变反应保持稳定吗
2: ？Peter， 这一个半小时我们在谈什么？这是我毕生的研究，我当然知道最微小的错误会导致什么后果。
1: 对不起，我并不是表示怀疑。
2: 我们的新朋友认为我会炸掉全城。你今晚大可以睡踏实。
9: 奥托做足了功课，明天来演示会吧，你亲眼看看。
4: 这时，奥托的妻子罗西也试着说服彼得。
2: 爱迪生发明灯泡之前睡了吗？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之前睡了吗？贝多芬写第五交响曲之前睡了吗？
1: 本努里得出最小作用量原理之前睡了吗？
2: 罗西，我喜欢他。
9: 皮特，还是说说你吧，你有女朋友了吗？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2: 你不知道？那谁知道？
9: 你就别问了，也许那是秘密的爱。
2: 爱不应该是秘密，要是你把像爱这么复杂的东西藏在心里，那会憋坏的。爱情方面我挺有福气。
9: 我俩都是，但并不完美，得用心浇灌。自打我在大学里认识他，我就知道这不容易。他读的是理科，而我读的是英国文学。
2: 说得对极了，我要向他解释相对论。
9: 嗯哼。
2: 而罗斯要给我解释艾瑞特的诗。我至今还没明白那些诗。
9: 哦，得了，你
2: 不开玩笑。艾瑞特的诗比先进科学更复杂。可要让一个女人爱上你，就得给她念诗。念诗屡试不爽。
4: 在奥托维斯博士的启发下，彼得开始不停地背诵诗歌，并打算以此向玛丽简表达爱意。但是他却因为要打击犯罪而耽误了去看玛丽简的表演，因此二人陷入了冷战。与此同时，奥托维斯博士的研究演示会也如期召开，彼得、哈瑞等人都应邀到场。
2: 女士们、先生们，我妻子罗西和我欢迎你们今天下午的光临。首先想问，谁丢了一大叠20美元票面的钞票，是用橡皮筋捆着的？橡皮筋可以奉还。这玩笑太烂了，感谢光临。今天在场的各位将见证一种新聚变能源的诞生，安全可再生的能源，而且人人都能用上便宜的电。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助手们。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1: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2: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

0: 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1: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0: 啊，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1: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2: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3: 奥德维斯博士掀开幕布的一刹那，四只巨大的机械爪子呈现在了人们眼前。
4: 这四个传动器制造时都变了程序，其目的只有一个，产生成功的聚变，它们不受热量和磁力的影响。
3: 说着，奥特维斯走到了那四个机械手臂旁边，并把它们紧密地连接到了自己的脊椎骨上。
4: 这些智能手臂通过一条神经链受控于我的脑部，纳米线直接馈送入我的小脑，使我能够利用这些手臂在人类完全无法进入的环境中控制聚变反应。
5: 博士，如果这些手臂中的人工智能系统像你说的那样先进，那你就不会受控于它们吗？
4: 你问得好，所以我安了这个抑制剂芯片保护我的高级脑功能，也就是说是我控制这些手臂，而不是他们控制我。现在该进入正题了，我们开始吧，洛西。
3: 就这样，奥托维斯博士开始了他的实验。微小的川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眼看着要超出装置的负荷。因为稀有元素穿正是哈瑞公司提供的，所以哈瑞让奥托维斯博士停止实验，但是奥托维斯却不愿放弃，并且因此害死了自己的妻子。关键时刻，蜘蛛侠出手终止了装置，而奥托维斯却被那四只智能手臂给控制，变成了一个失去理智的怪物，人称章鱼博士。哈瑞也因为实验的失败变得血本无归。蜘蛛侠虽然成为了超级英雄，但是生活中的彼得却因为一直找不到工作而变得穷困潦倒，并且陪同梅伯母一起到银行贷款。
6: 这一份是社会保障。
7: 是，没错，
8: 我
7: 伯
8: 父的人寿保险。
7: 是，不过我恐怕这不足以为你们的房子重新申请贷款。
6: 哦，可我又开始教钢琴课了。
8: 是吗？
3: 听到彼得的话，梅伯母下意识地踹了他一脚，却不想踢错了人。
7: 我们很感谢你今天在我们这儿开了一个超级储户的储蓄账户，可实际情况是你没有资产为这贷款做保。对不起。
6: 哦，至少能送突斯炉。
7: 突斯炉只送给那些存款$300以上的。
6: 哦，是啊，对。
7: 好了。
3: 就在彼得他们要离开银行的时候，章鱼博士突然出现，要抢劫银行，并且挟持了梅伯母。彼得立刻化身蜘蛛侠，与章鱼博士展开了殊死搏斗，并且救出了梅伯母。然而梅伯母却对彼得失去了信心，因为在章鱼博士袭击银行时，梅伯母看到彼得跑出了银行，他以为彼得是故意丢弃了他。而让彼得更加伤心的是，他在一个派对上偶然发现玛丽简有了新的男友，于是彼得立刻找到了玛丽姐。
8: 嗨。
1: 哦，是你。
8: 听着，我很抱歉，可那次有事耽搁，
1: 我都不了解你了。要知道我一想到你那太痛苦了。
8: 最近我在念诗。
1: 那还有什么意义？
8: 日复一日他凝望着他，日复一日他深情叹息，日复一日。
1: 别这样。
8: 要杯喝的吗？
1: 我有姜，他会给我弄喝的。
8: 姜。
1: 顺便告诉你，姜，我的戏他来看过5遍 ，Harry 也来看过2遍，梅伯母也看过，我妈就连生病也下床跑来看，甚至我爸也来。他是跑到后台来借钱。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他这么在乎我，却没法在8点赶到。经过这么多年，对我来说他只不过是个空座位。
3: 听了玛丽简的话，彼得感到很失落。 而就在这时，喝醉酒的哈瑞也冲过来，对彼得大呼小叫，并且狠狠地给了他两个耳光。只因为彼得对自己隐瞒了蜘蛛侠的身份。与此同时，玛丽简也宣布自己订婚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这些事让彼得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他对自己渐渐地失去了信心。更让他头疼的是，他发现自己的超能力正在消失，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痛苦的双重身份，于是丢弃蜘蛛侠的战衣，回到了他普通人的生活，并且对眼前的犯罪视若无睹。而他也为了向玛丽简表达爱意，主动去看了他的演出。
8: 我老猜你会在小山顶结婚。
1: 你猜新郎是谁？
8: 这你还没决定？
1: 你以为你来看我的演出就能说服我不嫁人？
8: 你说过你爱我，可那时候我有阻碍，我有些必须要做的事，可现在没了。
1: 已经太晚了。
8: 你能考虑一下吗？
1: 考虑什么？
8: 能继续下去啊。
1: 继续什么？我们从没有过，既然从没有过，怎么继续？
8: 我看没那么简单。
1: 那当然，你老把事情弄复杂。
8: 你也许不明白，我不再是那个空座位了，我变了，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1: 我得走了。我会在教堂结婚。你的确变了。
3: 玛丽简的这句话还是让彼得感到了一丝兴奋，但是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他在和梅伯母祭祀本伯父的时候又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但是这一次他也终于说出了一直隐藏在他心中的秘密。
8: 这事儿我有责任。
6: 你说哪件事？
8: 本伯父的死怪我。
6: 当时你在图书馆，你正在做功课呢。
8: 他送我到图书馆，可我没进去。
6: 你说什么？
8: 我去了别的地方，我以为去那儿能赢些钱，然后买辆车，这样我可以打动 Mary Jane。 事情发生得很快，我赢了钱，可承办人不肯给，后来他被抢了。那抢钱的当时朝我跑来，因为我想报复那承办人，没阻拦他，我放跑了他，我让劫匪逃跑了。他要辆车，于是想抢伯父的车。伯父要阻止他，被他打死了。本伯父那晚被枪杀，是因为只有他做了正确的事。我握着他的手，看着他死去。很多次我想告诉你真相。
3: 听了彼得的话，梅伯母一声不吭地走上了楼。与此同时，危险也正一步步地向彼得靠近，因为章鱼博士突然出现在了哈瑞的家里。但是此时的彼得已经没有了蜘蛛侠的战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玛丽简被章鱼博士抓走。为了救玛丽简，彼得再次变身为蜘蛛侠和章鱼博士一决高下，但是结果却输给了他。于是章鱼博士在把蜘蛛侠打昏后交给了哈瑞。
9: 也让你尝尝你给我造成的痛苦。先得看看面具后的脸，你死的时候让我看着你的眼睛。
3: 说着，哈瑞拿着刀一点点逼近了蜘蛛侠。
8: MJ 呢？他把他藏哪儿了？他抓了 MJ。
9: 不，他要的只是穿，他要穿，
8: 他又在造那机器了。要是再出事，
10: MJ 和纽约一半人都会死，那怪物在哪儿？
8: Peter， 你杀了我父亲。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比你我重要。黑瑞告诉我，我必须阻止他。
3: 为了救出玛丽姐，哈瑞告诉了彼得章鱼博士的藏身之地，经过一番激战，最终制服了他。是章鱼博士研究的装置正在威胁着整个纽约的安全，于是他叫醒了陷入昏迷的章鱼博士。在彼得的劝说下，章鱼博士把整个装置连同他自己一起沉入了水底。蜘蛛侠再次救了所有人。与此同时，玛丽姐也知道了彼得的真实身份，并且和他走到了一起。而哈瑞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选择了要为死去的父亲报仇。他找到父亲生前用的滑翔机，整装待发。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0: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大家好，欢迎朋友们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 FM90.4， 这里是晚高峰，我是小米。那么提醒大家要注意路上的出行安全的。好，那在这个时段呢，今天我们同样跟大家一起来听听好听的歌曲。最近啊，大家一直都在聊的好像就是智能化，聊到了 AI 智能。那 AI 到底在生活里偷偷帮我们解决了多少麻烦？可能是从我们的职场写方案、做 PPT， 到生活里的导航、做饭，甚至是疏导情绪。 AI 呢已经成了我们每个人的随身助理。所以今天我们选的几首歌啊，都特别的偏向于时尚和轻电子质感的都市流行曲。那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我们晚高峰大家开车的这种氛围吧，所以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歌，叫做《圣所》。这首歌呢，我觉得要推荐给大家的原因就是听上去特别的有层次感。那林俊杰的音色呢又特别的干净，而且呢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又特别有科技感。听上去啊，这整首歌具有对未来的一些冰冷的感觉，当然呢它也有会有一些内核的温暖。其实 AI 在我们的生活里就像是一座现代化的圣所，我们每天被海量的信息轰炸，工作焦虑，生活忙碌，而 AI 呢就像是一个降噪的结界，帮我们过滤掉无效的干扰，帮我们精准的解决问题。当你写方案被卡住了，查资料找不到方向，或者情绪低落不知道该怎么发泄的时候呢，好像 AI 能够给你一个比较清晰的出口。它呢就像这首歌里的电子音效一样，帮我们整理生活的杂音，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恢复能量安心躲雨的地方。希望这首歌能让你感觉到原来科技也可以这么温柔。我们一起来听林俊杰的《圣所》。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林俊杰的《圣所》。我们今天其实前三首歌曲选到的都是林俊杰的歌曲，因为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听一些科技感比较强的歌曲。我们觉得林俊杰的声音还是比较的干净的，而且他的选曲，他的音乐里面呢会有一些电子的编曲，所以也是非常的适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歌曲《逆光白》，风格呢可能比刚才那个稍稍要温柔一些，听上去更加的治愈。那把它放在第二首呢，是因为我们今天说到了 AI， 因为 AI 呢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好像是由亮变暖。起初呢，它只是帮你省时间、提效率的工具，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它在修正我们的情绪，调整我们的状态，就像歌里的旋律一样，通透干净，不吵不闹。 AI 呢帮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有时候呢，我觉得现在想来的话，它也是比较细腻的，它会帮你给长辈去做一些大字版的教程，帮你润色朋友圈的文案，甚至的话，如果你是 I 人不敢社交的时候呢，它都会去帮助你练习一些话术等等的。我感觉他还是挺贴心的。如果你觉得最近日子很乱，心也很累，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用林俊杰的这首歌曲来陪伴大家。我们在接下来呢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林俊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逆光白》。大家可以把音量调到一个合适的声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逆光白》。

我们听到的刚刚的歌曲是来自林俊杰的《逆光白》。此刻朋友们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 FM90.4， 我是小米，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我们晚高峰的路上。那这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歌曲，今天我们选择的都是一些比较贴近科技感的歌曲，因为呢，我们想跟大家聊聊当下的 AI 到底是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一些有效的生活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提供的帮助。好，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还是来自于林俊杰的，第三首歌呢是林俊杰的《梦不凌乱》。这首歌的旋律呢极简，歌词里强调的秩序清晰，简直能够完美契合今天的 AI 的主题。 AI 是让我们觉得它有非常厉害的超能力，就是让我们的生活不凌乱。你想想，以前我们查阅资料需要去翻书本，做 PPT 呢要在素材库里去找半天，写文案呢也需要绞尽脑汁，而现在呢，我们只需要输入一句指令，初稿瞬间就出来了。不仅仅是工作，生活也是如此。那我们如果做饭的时候，哎，突然觉得这道菜该怎么去做呢？ AI 会给我们菜谱。如果家电坏了， AI 呢也会教我们去排查。花花草草养不好的话，也会给我们制定方案。 AI 可以把我们复杂的生活拆解成简单的步骤。梦不凌乱这首歌唱的是内心的秩序，而 AI 帮我们建立的是生活的秩序。它告诉我们不用慌张，只要找对方法，日子完全可以从容整齐。把心放轻，继续沉浸在歌里吧。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的《梦不凌乱》。

好的，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前三首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林俊杰的歌曲，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邓紫棋的歌，名字叫做《透明》。这首歌的情绪很有穿透力，温柔又有力量，把它放在这个位置是因为今天的话题不能只谈效率，还要谈谈心。 AI 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的往往是那些内在的痛点，比如你是敏感型的性格，容易内耗，遇到事爱钻牛角尖；比如你是I人社恐，害怕在人群中说话；又比如你在晚高峰的路上烦躁到想发火。这些情绪呢 ，AI 都能做你的树洞，它可以帮你去分析情绪为什么会这样，教你怎么去复盘，甚至陪你练习表达。那《透明》这首歌呢，是让我们把心事敞开，也是在提醒我们面对自己。比面对世界更需要勇气，而 AI 呢，就是那个在你脆弱的时候愿意陪你透明相处的伙伴。继续听下去，这首歌也许能够治愈你今天的疲惫。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的《透明》。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我是小米，陪伴大家出行的路上。那我们在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李荣浩的《纵横四海》。这首歌的气质是那种都市感的、松弛的、刚刚好的节奏。那在我们看来的话，今天我们讲到了 AI， 它到底是什么？它是帮你减负的工具，它是让你在人海里纵横自如，让你在生活里四海轻松。所以我们在接下来把这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当然也提醒大家注意路上的出行安全。希望您继续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

0: 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0: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春潮涌动，车要枣庄。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2026年春季汽车嘉年华，5月1日至2日，光明广场盛大启幕，以礼相待，不负全程万众。
3: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4: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2: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向往，不是我不敢忘，不是我不希望追寻你前往。在这热情涌现，在这灵感浮现，在这繁花似锦盛开的花。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It'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白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得噶啦喎，
1: 录
0: 紧噶啦，而家系录紧噶啦嘛 ，Thomas 系咪啊？录紧
2: 好
0: 系啦，咁都要你开声先嘅，
3: 系嘛？咁咧，我咧真系好鬼死
4: 开
3: 心。
4: 唔系喺中间嘛，
3: 系咯，
1: 鬼死，
0: 鬼死，
5: 好鬼鼠开心。
3: 因为我要对住个麦啊，咁好开心完成录音，咁啊要多谢呢度每一位每一个 band。同埋錄音室嘅工作人員，因為個個都對我好好，咁最特別咧就要多謝阿 Lam， 因為佢係自己話使唔使我幫你唱啊？咁我梗係好啦，咁
0: 你嘅反應
3: 好開心，
1: 我諗住做你和音嘅，
3: 我點會淨係俾你做和音啊？
1: 我想做你和音啊！
3: 嚇唔好啦，而家係啦，咁啊好多謝阿 Lam 同我合唱咗一首歌，同埋呢度每一位係啦，每一位咯，好感激每一位兄弟，
0: 多謝，謝
5: 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0: 謝。
1: 頭先你冇錄係嘛？
0: 錄咗，
4: 安鳩，
0: 冇錄嘅。
4: 喂，聽阿爸，
0: 有錄㗎嘛？有錄㗎嘛 ？OK， 佢岌頭啊嗱。
3: 得
0: 㗎啦，
3: 係咪啊？
0: 得㗎啦。
3: OK，
0: 多謝。
5: Nice job。
0: Hey,
6: great working with you. I mean, like,
5: 而家大
6: 家都爭。
5: It's
6: been
5: a
6: long while, you know.

交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有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进行互动。1997年9月26日，王菲发行了加盟百代唱片后的第一张专辑《王菲》。这并不是她第一次以自己的名字去作为专辑的名称。当年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啊，就是叫《王静雯》，唱片公司为她起的艺名。她先后把 Shirley 改成了菲，再从王静雯改到了王菲。但是呢，1997年的《王菲》也不是她唯一一张叫《王菲》的同名专辑。2001年他在百代发行的最后一张唱片同样叫王菲。有乐评人曾说，王菲是时代偶像。所谓时代偶像，就是超出了音乐范畴而具有普遍流行意义的时尚符号。最能印证这句话的，当属他在1998年的专辑《畅游》。1998年9月，《畅游》正式发行，王菲的御用造型师 Zin 一手打造了当时大家闻所未闻的晒伤妆，一时间成为风靡全亚洲的流行造型。此后的 EP As On Me 精选集《你王菲所以我王菲》中，王菲再度将晒伤妆造型用于封面，让这一妆容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王菲仿妆。1997年在王菲的事业和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都是很重要的一年。虽然呢，前一年她发行了《浮躁》，登上了《时代》亚洲版封面，但是在1997年她做了妈妈，签了新的公司，并且呢，除了王菲1997，前东家新艺宝还把她的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张粤语唱片拆成了两张 EP 分开发行，《玩具》和《自变》。那一年他28岁。

时间来到新千年，已经是亚洲天后的王菲才刚刚的迈入到而立之年，并且呢推出了又一张影响深远的国语专辑《预言》。《预言》是一张明显割裂开，但是呢由王菲的演绎完美融合的一张专辑。十首歌曲分别由张亚东与梁荣俊各自监制五首，其中的前五首三字歌曲均由王菲创作，张亚东制作。五支 MV 连起来看就是一部微电影，以爱情为主题串联而成。因为专辑中的歌曲给自己的情书大热，预言跨年获得了2001年香港 IFPI 十大畅销国语唱片，当时发售不到三个月的王菲也同样获得了这个奖项。预言延续了这个时期王菲的专辑特色，给人以强大的视觉冲击。专辑的封面的造型来自于王菲的御用造型师 TT 快，红黄绿三色的迷幻眼影令人印象深刻。2003年的专辑《将爱》以后，王菲呢逐渐的转为佛系营业的一个状态。在这期间呢，有《匆匆那年》、《因为爱情》等金曲面世。因为在微博上金句频出，他还一度被称作为微博段子手。只可惜啊，如今他也是退博多年。王菲出道之后的30多年间，许多的歌手都曾被冠以小王菲之称，却从未像她那样将艺术与流行结合得如此成功，也再找不出一位性格如此随性的自我天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王菲看起来高冷而内心天真，她总是用最真的一面去面对大众，宁愿沉默也不肯说假话。渐渐的，这种性格甚至比她的歌声更加的吸引人们的眼睛了。她不是一个八面玲珑善于言辞的人，更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袒露情绪，很多时候她选择沉默。当无法沉默

默的时候，他只选择真实。这个真实初看起来太过于独特，但是呢，随着时间流逝，它反而变成了非常可贵的一种品质。在这个世界，当然有很多人可以做到真实，但是呢，很少有人能30年一直都保持着彻底的真实。这意味着非常坚定的自我以及非常稳固的生命能量，不讨好，不取悦，不被动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接纳与欣赏自己。说到底，这是自信的一个表现。在舞台上就全情的沉醉和享受，而离开舞台安于家庭的阶段，他也是活得很带劲儿。

退隐的这些年，王菲也时不时的会露个面，每一次出来唱歌也都是状态满满，偶尔做一个综艺《幻乐之城》也坦言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轻松。她很少会为了世俗的眼光去改变自己，不管世人众说纷纭，她只说不违心的话，只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只爱值得去爱的人。

作为对整个亚洲产生深远影响的乐坛天后，王菲的佛系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她曾经的“我现在最大的烦恼是太红了”这句凡尔赛语录，还被大家做成了表情包。在“为什么我们喜欢王菲”的提问下，有网友这么回答：“喜欢王菲的歌，一定会喜欢她这个人，因为正是她的性格决定了她的音乐风格。随性、自我、大胆、前卫，王菲开拓了另一种天后的定义。即便演艺生涯的一半在带薪休假，她的音乐作品、表演现场，甚至时尚造型，到现在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王菲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归途有风》。节目之外，在微信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为你鼓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回到老家的小县城，生活可以很滋润，朝九晚五回家吃饭，打个招呼就能约三五好友出来见面。但在老家的小县城，生活也有可能很拮据，每月工资两三千，体制内最多也就四千出头，还完车贷和房贷，连养活自己都很难，除非你还有一个在体制内的父母。李小云和大华结束了异地恋，在老家的小县城暂时落脚，一起考虑两人以后的婚事。在县城里，李小云渐渐熟悉了大华的朋友圈，她发现大华的这些朋友都有一个共同标签，体制内二代，他们的父母或是医生、教师，或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处于小县城职业鄙视链的最顶端，就连退休金都能比年轻人的工资高。也正是有了父母的资助，大华朋友们的小家才得以维系，可以放心结婚生子，也可以把生活维持在和大城市相当的水平。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县城幸福生活的秘诀，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拿了父母的补贴，生活也会被父母们死死拿捏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县城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段时间我和大华在老家摆了订婚宴，下午我送走双方亲戚，还剩了不少吃喝，便邀请大华几个要好的朋友来家里小聚。饭毕我们一起闲聊，突然发现四个家庭中的两个小孩已经长得比桌子还高，亮子家的嘟嘟3岁，三哥家的贝贝2岁半，正是可人的时候。龙哥家的还有2个月出世，就是我们这段还没结婚。前辈三哥率先给我们指出血泪经验，结婚了先玩一两年，没准备好千万别生，原因就一个，太费钱了。谈笑间，嘟嘟伸出娇嫩的小手指，指着茶几上的菠萝蜜，仰头央求大华：“叔叔，我要吃这个。”大华赶紧给他拿牙签扎了一小块递过去。我闺女的小鼻子就是这么灵，一桌子上那么多东西，总能闻到最贵的。坐在一旁的亮子和我们夸耀，他女儿小小年纪消费惊人，一个月能花3000元，比他妈妈的工资还高。嘟嘟吃完又要一块，话题自然绕回了他身上。亮子说，只要奶奶带嘟嘟去水果店，嘟嘟总是站在蓝莓、榴莲、秦王等昂贵水果面前挪不动脚。爷爷奶奶一见状就赶紧掏钱，生怕委屈了孩子。我妈是楼下所有水果店的 VIP， 那些服务员一见我妈过来赶紧招呼，不花300块钱出不了门。隔辈亲亲四个人，爷爷奶奶对嘟嘟的爱彻底腻了，嘟嘟水果吃到吐，玩具堆成山，去超市指哪儿买哪儿。有天晚上10点多，老两口和嘟嘟视频，嘟嘟说想要娃娃，两口子穿上衣裳跑遍了小县城，一口气买了4个不同样式的，赶在12点前拿了过去，把亮子两口子气到不行。你爹妈每个月给你补贴这个数吧，三哥伸出5根张开的手指。亮子吞了口西瓜吐了籽，悠悠道出：不止。

客人送走后，我和大华一边收拾一边继续孩子的话题。原本我们规划明年生孩，后年大华去读博，我回归职场，孩子交给父母带，我再考在职研究生，这样啥也不耽误。我抬头和他打趣，你父母准备好每个月5000元了吗？他一愣笑了，说我爹妈就我一个，钱不都是咱俩的。我白了他一眼，将来出生像你这么没心没肺的白眼狼啃老，我就填回肚子里。但我心里清楚，大华的话是显而易见的，我工资3000，大华4500，再养一个有质量的生命，不靠父母靠什么？小县城里只有一家海底捞，也只有体制内的煤矿子弟才能经常去吃。大华的朋友们算是小县城里质量较高的圈子，父母辈都有工作，自己这一辈都受过高等教育，最次也是本科学历，工作也都还不错，银行、事业单位、学校以及本地国企。想得开的话，体制内的生活安稳无忧，想不开的话，也真让人绝望，工资太低，几个朋友平均年薪才7万，有一部分还是年底才发，每月到手就是4000左右，这4000块钱想要生活下去不那么容易。我们的老家 G 市作为中部某省偏僻深山里的县级市，人口才40-50万，人均工资2100的水平，房价却高起不下，都快10000了，堪比省会。年轻人要是想买套新房搬出来，就像大华的这几个朋友，大部分是父母出首付，自己背着房贷，即便是公积金垫了大头，每个月也还有1000多，加上孩子、物业、汽车、人情往来，一年到头基本上存不下。纵观大华的朋友圈，小县城里的体二代们好像没有父母的补贴，小家庭都难以为继了。龙哥的爸爸是老中医，除了县医院坐诊，在村口还有个小

工资老两口花，家里的外快都是给儿子的。亮子的爹妈是退休教师，两口子每个月收入8000多，就儿子这么个独苗，可劲儿的贴。三哥家兄弟姐妹4个，他是老三，但是娶了个独生女。丈母娘是科级干部，把外孙女当作手心里的宝，从小吃穿用度都是进口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日常。大华在认识我之前就是月月光，按照他的思维，反正下个月十五号就开工资了，花光了不行就借，若没有他父母的工资补贴，连给我们家的彩礼他都得借。现在我们俩婚房买在了外地，在本县租了间小房暂住，想着以后宽裕了再换间大的。大华和我神秘一笑，拿你的彩礼赶紧再买一套。我抱紧柜子里的20万警告他，这是我将来养孩子的钱，少打他的主意。对于回家发展，我和大华心里都没那么痛快。4年前大华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留在广州，在一家业内知名的券商做操盘手，对方给开出了不错的待遇，但是他的爸妈都在小县城的国企，公司内部有子弟的推荐名额，且是最后一年了，大华爸爸怕错过了机会以后会后悔，便说什么也把孩子劝了回来。他回来之后待得很不开心，一次出门散心中认识了我，我们就这么开始相处了。我那时也是一样，刚从大城市回来，没工作没朋友，去哪里都不方便，完全换了另一种生活，一切都很不适应。作为从大城市回来的年轻人，大华理解我的感受，只要周末就带我去附近出游，一起看电影，组织朋友聚会。我开始接触大华的朋友圈，渐渐认识了几个他常来往的高中同学。我问大华，你的朋友们读书都不差，最次也考到了省会，怎么毕业后一个个都回了老家？大华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被逼回来的呗。他说量子学汽车工程的，毕业的时候已经签了3方直接去吉利，开出一年10几万的待遇，但是家里就他一个，爹妈舍不得，不得不托人找关系进了一家本地的事业单位做临时工，考了4年才吃上财政，一直以来月薪就没够过纳税起征点。还有龙哥计算机硕士，被当医生的老爸叫回来，去本地一家信用社给一把手当秘书，一年到头给领导写讲话稿，给单位写公文，加班加到9、10点是常有的事，聚会也参加的最少，唯一的爱好就是骑摩托车，但是老婆怀孕以后想请月嫂，最近考虑卖车了。只有3哥是主动回来的，但也不情不愿，他学美术画画功底很好，在北京做过 UI， 一场招聘会一个学校去了13个人，要了12个，剩下的那个人便是他。他大受打击，直接听从父母的意见回了家，托关系安排个乡镇小学带美术课，熬了7、8年，工资从2000涨到了3500，没社保熬到了交社保，美术熬成了语数外，现在结婚了负担更重。我瘪了瘪嘴说，甘蔗没有2头甜，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至少你们的爸妈都有退休金，还能给你们帮衬，要是像我一样大人半辈子没个稳定工作，将来还得靠我们姐弟俩养老，那才是负担重呢。大华回我，你有所不知，吃人的嘴短，即便是父母给了你钱都想掌控你，他的几个朋友都在和父母保持距离，但又不得不依靠着双亲，这种矛盾的关系成了县城里年轻人的常态。

0: 华名下有一套新房，可他迟迟没有结婚，老父亲母亲便也抱着试试住的心态搬了进来，这一住就是3年，东西越置越多，现在完全没了新样，老房子索性也就卖了。我和大华决定在一起后，他本想接我来住，考虑到父母在不方便，不得不花钱另租了小房子。对此他的父母颇有微词，觉得这么大的房子不住，专门乱花钱。大华却偷偷和我埋怨，他早就想搬出去了。30多岁的人和父母住，一点自由都没有。他喜欢看书，他妈妈一会儿就叫他干个家务，一会儿让他网购个东西，他的精力常常被分散。他想考博士，他爸第一句话就是等他死了再读吧。他想带老两口去旅游尽尽孝，老两口咬死不去，怕乱花钱。那一转头就在电视购物上买回几千块的磁疗椅。终于在一次相亲问题上，他和父母吵了起来，一向好脾气的大华十分罕见地摔门走了。他想彻底摆脱父母，出去找工作，但去成都面试了几家单位，人家都嫌他年纪太大，没了下文。折腾了一圈，他还是回到了县城。我知道后不由感慨，此人已废，想要两人走下去，只能是我做牺牲跟他回去。即便如此，他父母也不是很满意，因为我没工作，准确地说是我没有稳定的工作。
1: 你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县城有了编制，代表站在择偶链的顶端，全城各样人种任你挑选。没有工作自然是被挑选的份，我属于后者。所以回来第一天，我爸妈就没有停止过念叨，一定要争口气考个工作，让人家能瞧得起。大华爸爸还拿自己跟我举例，像他大专学历，80年代参加工作，明年退休能领到6000多的退休工资，公积金还有10多万。有工作退休金才能越老越值钱，没有工作，后面的话我没听也不想听。我内心怀着被审视的强烈自卑感，一遍遍想起自己的父母。小学学历，将来每个月能领150元的新农合，家里就10万块存款。那之后没多久，我就决定考公了。但由于回来太晚，错过了第一年的考试时间。他的家人帮我找了份月薪3000的活计，让我能赚点钱生活。但我知道他们是想说出去好听一点，自由职业者在他们眼里就是没有工作还嘴硬的称呼。被掌控的不止我和大华，几乎所有被叫回县城的年轻人都是如此。过了一段时间赶上了量子买车，我更感觉活在父母名下不容易。当时亮子刚结婚不久，他爸答应把他的旧车卖掉，添点钱换一辆20万左右的车。亮子兴致勃勃邀请朋友一起去省会看车，大华也带上了我。去了才发现亮子爸爸也在。之前听说老亮是省级特级教师，桃李满天下，远远一看就气度不凡。但没有想到人也是如此强势，只要亮子选中的他都否定，他看上的宁愿多掏钱也要买。最后父子俩人在车行差点吵起来，买车自然不欢而散。后来折腾了良久，小亮终于买了25万的一款 SUV， 和他当初设想的电动轿车千差万倍。不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老亮掏钱还多掏了。此外，老亮还给小亮留了3套无贷款房子和一串老家的院子，就独独一个孙女，将来全是他的。大华甚至和他开玩笑。亮子绝对是活在爸妈手里的典范，大学专业是家长建议报的，工作是家里托关系问的，对象也是老爸朋友给介绍的，孩子也是父母在养，连月嫂都是老妈家亲戚，钱自然不用说，老妈给掏的。我们去亮子家做客几次，家里玩具多到没处下脚，亮子妈还掏出好几本英文绘本，让我们看哪一本更适合3岁的嘟嘟看。我仰天长叹，这样养孩子到底得花多少钱。亮子不是没有试图夺取抚养权，奈何收入太低，养活自己都够呛，何况是四脚吞金兽。以前他大手大脚，最新款的苹果3件套买起来绝不手软，现在用起来拼多多相见恨晚，每天对比价格给孩子选尿不湿，标准奶爸一枚。至于三哥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很羡慕他和丈母娘住，每天睁眼就能吃到热乎的早饭，但他也常常和我们抱怨自己在家大小事儿都做不了主，过得十分拘束。三哥喜欢看电视，然而家里一直没有装，因为别看这房子是三哥和父母出钱买的，但是装修是女方花钱。当了半辈子领导的丈母娘坚持认为，看电视耽误孩子学习。

即便是年过半百，只要父母有铁饭碗，孩子们也依然有脑壳啃。三哥的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年纪90多了，年轻时候退伍转业，被分配进了炼钢厂，最终也当上了一个小领导。他一共4个孩子，2个儿子安排了工作，2个女儿留在农村，没有回城名额。现在这2个女儿也50多了，为了争夺父亲的养老金也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商量好了，老爷子在谁家住，退休金存折和荣军补贴就交给谁。这几年退伍老兵越来越值钱，各项补助下来一个月能有9000多块。老爷子糊涂3-4年，人也认不全，但是为了这笔固定收入，老人还是那么吃香。毕竟2个女儿都嫁给了农村人，女婿靠种地和给人打零工赚的还远不及老丈人躺着多。不过好景不长，吴老爷子去年冬天去世了，家人们都很伤心，尤其是女儿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爱华的另一个同学小梁是县城里不靠父母的稀缺样本，当然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大多数。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县城卖保险，现在已经靠自己买了车买了房，在家里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父母大小事情都会和他商量。他也会因为母亲买错了洗衣机型号而大发脾气，也会一心一意研究院子的整改方案。但有一回聚会时，他喝多了，跟我们诉说自己好累，不是不想靠，是无人可靠。

小亮爸爸和我爸是同行，做大货车司机，他妈妈跟我妈妈也是同行，在家务农。前两年他妈妈查出了肿瘤，两人一辈子攒的钱花了大半，保住命了，但也耽搁了儿子买房结婚等大事。小亮后来才发现应该早点买保险。他把自己的遭遇当成活生生的案例，凭着出色的口才，在小县城每个月能拿到上万的工资，生活够了，但是买车买房这些大头还是远远不够。为此他的房子装修进度缓慢，这个月挣够了钱改水电，下个月存点再铺地板。小梁相过好几个女孩子，条件都不错，深入了解到家庭情况都吓退了，父母没工作，家里两个兄弟都是大忌，也有个小学的女老师很愿意，但是人老家习俗是彩礼不退，他接受不了，主动断了联系。就这样蹉跎到了30多岁，依然都不称心如意。他常来和大华玩，不止一次感慨，他要是像大华那样的家底，早就出去创业了，当时风口不错，干什么都比上班强。我看着大华欲言又止的表情，大概理解了他的苦楚。是我回来后，大华的日子才稍微独立了一点，我们白天各自工作，晚上回来后一起看电视看书，要么分头忙自己的事儿，自己做自己吃。离他父母2公里，一个礼拜才去3-4次，日子自在了不少。但是大华父母对我们俩的遥控也步步紧逼。从我回来的第一个月，他父母就一直张罗订婚结婚生孩子，趁现在我们俩还年轻赶紧生，到时候能帮你们带。老太太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有一回说，照着亮子家标准，我可养不起。现在刚买了房，贷款还完，剩下的钱刚够加油。他爸爸赶紧说，不用担心，到时候公积金取出来给孩子买个学区房，奶奶每个月1600的退休金负责家人吃喝，他的6-7千专门给我们养孩子。我先是感动，脑子里立马浮现出亮子家的画面，又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我生怕长辈过度溺爱把孩子惯坏，宁愿累一点我也想自己带。大华爸的脸立刻黑了，教育我说，光我和大华妈两个人，那钱怎么能花得完。当天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有天大的好消息，我问怎么了，她说村里下了政策，吴地村民从今年开始享受养老福利，60岁以上的每个月每人有700元，也就是他和我爸每月能有1400。就这真的太好了，什么都不用发愁了，还要担心还有7年才能轮到自己，怕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想着大华爸爸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有时候我会和大华畅想未来，他说要是儿子的话就任他发展，要是女儿的话就让他从小留在小县城读本地小学中学高中，再到本市唯一一个2本去读书，读出来以后在我们家隔壁的小学当老师。我怒目圆睁问他，这才回来几年你就变成了这样，你难道想孩子的一辈子就这样过吗？这有什么不好的，孩子我们给带，他安心吃喝玩乐就行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孩子不留在身边养老，再有出息有什么用？尤其是最后一句，虽然知道是一句笑话，但我听完还是内心一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农，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
1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表弟是
14: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8: 哎呀，不对吧大哥，
17: 你这别再买的吧。
1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7: 哦，
18: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17: 三百二你信吗？大人觉得15。
19: 所谓是8000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7: 逗你玩。
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5: 天上乌飞兔走，人间古往今来，昔年歌馆变荒台，转眼是非兴败，须知闹中取静，莫因乖过成呆，不贪花酒不贪财，一世无灾无害。 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节目当中咱们还是接着收听系列专题，集中来欣赏这些和吃有关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安排的又是一段单口相声，请出郭德纲为你演播一段珍珠翡翠白玉汤。
1: 晚凉天，憔悴词人不堪言，邀酒催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结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西雨月，也难如钩也难圆。这闹的都是给神奇捐款的吗？越来越多，比昨天人还多，我很欣慰啊，说明大伙儿喜欢相声。相声呢分多少种，一种呢就是一人说的单口相声，俩人说的是对口相声，三个人说的是群口相声，十几个人说的呢这是化妆相声，三十来个人呢这叫相声剧，五百来人呢叫听相声的人。这场呢是我一个人说，一个人说呢有好处，没人搅和，当然了你想搅和别人也不行。相声里说的都是真事儿吗？有真事儿有假事儿，有的人说了我听了，尤其以单口相声来说净瞎说的，很多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这我得拦着一句，不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也许就发生在您的身边。举个例子来说啊，刚才我们这演员徐德亮家里发生的事要说出来跟电影似的，可那是真事儿。就他们家那楼，他住一高层啊，有打十层跳下来一位，咱们总在电视里说哟跳楼自杀跳楼自杀的，轻易的你碰不见，亮子那楼上跳下一个来，有打十楼扔就出来了啊，路过九楼的时候打九楼那窗户里当出了一颗子弹把这人打死了，你有这么巧的事吗？啊，挺好，省得受痛苦，在摔死之前先死了。警方调查这个事儿，啊，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儿？找这打枪这家吧，打开门，老两口子，这老头有一毛病，脾气大，一天呢得跟这老太太翻三回屁，一瞪眼，家里有一气枪就抄起来了，我打死你。一搂腾子弹出去了，把跳楼这打死了。你问这老头吧，老头眼泪都下来了，我这气枪啊我天天这么比划着，比划一辈子了，没装过子弹，我天天吓唬老伴儿，一生气我打死你，躺一摁没有，老太太说两句软话这事儿过去了。赶这么寸，你说怎么会有子弹呢？问吧，调查吧，查来查去老头的大儿子给装了啊，他给装，为什么呢？想要钱家里不给，恨他母亲，装一子弹，通过他爸爸那手杀他母亲啊。找他吧，找不了了，怎么呢？他等了好些日子他爸爸也没犯病，他一赌气跳楼自杀。警察看完了说不要紧的，这也算他自杀。现在德亮这儿演出完了，回家安抚他的父母去。跳楼那是大哥，是啊，一个 个小事儿，说明什么呢？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您可能觉得很怪诞、很荒谬、胡说八道，但是您记住了，没有不可能的事儿。那么今天说这故事呢，好多人都知道，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哎，这得往前说，元朝末年，元顺帝至正天子，荒淫无道，普天之下哀鸿遍野，民不聊生，18家反王起义造反，要夺取大元的天下，怎么办呢？皇上很着急啊，江山只能安泰啊，岂能轻易的让出来呢？朝里有一位大元帅叫坨坨，给定了一个计策，出圣旨皇榜，普天之下只要是练武术的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杀人的强盗、滚了马的这些土匪，你都能上这儿来比武、赶考、夺武状元，连胜5员大将的马上登台拜帅，你是大元帅。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计策，把天下练武术的人都诓到京城，诓进元大都，关上门，只要进了贡院，安排了10条绝后计，把你们全灭在这儿，江山就能够太平了。五科场里边，天下英雄可都到了，大门也上锁，正当中坐着皇上，两旁边坐着丞相，还有怀王爷。这些人可全不知道皇上脚下有一块翻板，瞧着事儿要不好，一踩翻板顺暗道就都走了，而且在五科场地下埋着这些个地雷，到时候一点窟窿一下子全炸起来了，谁也活不了。可就这会儿来了一位大英雄，这都是了不得，马踏贡院墙，戳枪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副龙袍，揪袍裸带，九泼太师，背砸怀王，单膀力托千斤闸，摔死金头王，撞死银头王，枪挑铜头王，鞭打铁头王，27座连营一马，踏为了灰烬，还原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叫常遇春。五科场，北京城就乱了套了，各家反王反出元大都，全都跑了。别人咱不提，单说安徽人朱元璋，就是后来的洪武啊，大明朝的开国皇帝，哎呦，在北京城里边一番的挣扎呀，浑身上下出了一场透汗，连着一天多水米未沾牙，由打北京骑着马就跑出去了，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远远的瞧见呢，那儿有一个小破庙，心说得了，我上那儿啊先歇会儿去，来到庙跟前翻身要下马，这左腿摘不下凳来了啊，踩着马凳左腿摘不下来了，眼前一黑，咕咚一下子这人就躺在地上昏死过去，腹内无食，身上无衣，出了身透汗，凉风再一搜，重感冒啊，眼前一黑，扔在这儿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由打大楼这边来了两位身份显赫的人士，俩要饭的，这头发都立着，浑身上下破衣啰嗦，光着脚，拿着黄马冠，挎着9条筐，俩人要饭刚回来，一瞧这门口躺着一个人。俩人一瞧，这人这模样怎么那么寒碜呢？史书上有记载，朱元璋奇丑无比，这大脸呐跟驴那么大个儿，几出几入，厚嘴唇，翻鼻孔，脸上长了很多的痦子和麻子，啊，挺难看。俩饭一瞧，就这张脸啊，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一颗颗脸小黑点儿，这是三环套月的麻子啊。俩人说这出去要饭一天，庙门口添了摆设了啊，要再找一这样的搁在门口，比石狮子可好看啊。来吧，把他弄进去吧，连拉带拽把他拉进庙里边，屋里冷啊，架上几块破砖，弄点柴火这一点，热乎气儿一上来，这位朱元璋醒过来了，哎，了饭你瞧，哎，你瞧，他活过来了，你我还说到晚上活不过来，咱们俩改善一下。老天爷不疼个穷人，你这是闹的。那时候要不吃活的，别废话，要你。过来吧，给弄了口水。他这儿呢，活过来。 活过来，可是半昏迷，似明白似不明白，还以为自己呀、在五科场里边跟常遇春胡德海这打仗呢，迷迷糊糊的喊常遇春：“哎呀，常贤弟呀！”喊常遇春，这要饭的一激灵着，他知道我叫常贤弟。再瞧朱元璋，来得。那也愣，他知道我姓来啊，咱们救一神仙这是啊，你怎么回事你到底啊，我饿了、哦、饿了，哥俩一琢磨，行了，这人没大事，饿这个滋味我们是知道的啊，我们常年累月跟这玩意儿打交道啊，来吧，咱们自大今儿少要点吧，架上火，这儿有一大瓦罐，什么都有，胡饭嘎吱烂白菜呀，什么剩菜杂菜馊肚，一大锅咕嘟咕嘟弄得了，盛一大碗连汤带菜递过去，一闻这味儿真香，哎呦，拿过来沏着咔嚓沏着咔嚓喝了，吃饱喝足精神也有了，就觉得浑身上下挺舒服，尤其又出了一身透汗，感冒都好了一半，哎呀，两位啊，我谢谢您二位啊，二位怎么称呼，哎，这要装傻呀、你这是啊，你刚才不知道吗，你是吃饱了就忘了是吧，跟我这毛病差不多你知道吗，哎呀，谢谢二位，谢谢二位，我这是打五合场出来啊，得了重病，多亏二位搭救，青山不倒，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啊！我想问问二位，您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珍馐美味啊？啊，俩饭的恨不得蹦下给您嘴巴，这是捧我们的啊？我们见天吃这玩意儿啊？那个说你过来，过来，过来，这人有毛病，太可乐了，还什么珍馐美味？咱给你起个名字吧。胡说呀，这有什么名字可起呀？嗯，你跟他说去，你说咱给他吃的，这叫珍珠翡翠白玉汤。不是你怎么回事？糊涂，珍珠在哪儿了？剩米饭呢？糊饭嘎吱，那不叫珍珠吗？翡翠菜叶啊，那菜叶儿，那白玉呢？那豆腐啊，那馊豆腐啊，珍珠翡翠白玉汤，你说去吧。哎，好，我跟你说啊，刚才呀、我们给你喝的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吼，好，如此说来，我这儿有礼了。打庙里出来，翻身上了马，是扬长而去。过了这么些年呐，朱元璋带领的人呐，推倒了大元朝，建立大明，定都在南京，自己做了皇上，就是历史上的朱洪武。当了皇上那可就了不得了，每天是锦衣玉食啊，吃的珍馐美味，穿的绫罗绸缎，天子一意孤行，臣子不依不从，皇上说什么是什么啊。到了正月十五，皇上说了啊，这个元宵是黑的，家家户户一人煮碗煤球喝，对不对啊，皇上说了这个傻子最好，那徐德亮连升三级啊，一张手指那都得拿黄绫子裱好了，供在祖先台上，毕恭毕敬，这是增光耀祖，显耀门庭，御赐的擦屁股纸啊，就到这种程度。可是好日子每天过才有腻的时候，人呐，我跟您这么讲哈、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天天受罪一辈子都没事，要说乍一享福未必接受得了，朱元璋就是这样。哎，有这么两天，这个浑身上下这个难受啊，这个不舒服，猛然间想起来，好像当初我在破庙里那滋味，那会儿也是这么难受啊。来俩要饭的，给我弄了一碗珍馐美味，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完之后很舒服。哎，我现如今再有这么一碗喝，那多好啊！传圣旨，让御膳房赶紧做珍珠翡翠白玉汤。旨一传起来，厨子们全害怕了，没见过呀，谁喝过？谁也没喝过，怎么做呀？那时候我倒听说啊，珍珠上笼屉蒸，功夫大能蒸出来的。翡翠白玉这没法下刀啊，那时候你糊涂，你找小片儿。对对对对对对对，找内廷总管领珍珠翡翠白玉大珍珠啊，上屉蒸，调点芝麻酱搁好了。 这边摘那翡翠，薄薄的片儿，还琢磨呢，块太大，黄不好嚼，来小块的吧，都弄好了，上屉蒸哈。蒸完之后，这儿炝锅炖高汤，把这几样搁在里边，搁点香菜，搁点花椒面啊，盛一大碗端上来，皇上一瞧，打心里就爱着，太好看了，嗯，粉白翠绿，把小勺一舀，皇上乐了，还响呢啊，实在是太好了啊，来我尝尝这个吧，捞一片翡翠搁嘴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这嚼着，旁边太太看着，万岁，您这叫猪八戒啃砂锅啊！您是痛快，不管我们牙碜不牙碜啊！哪那么些废话，不够您说的啊！这啪把碗就碎了，混蛋！御膳房欺君之罪！御膳房吓坏了啊！你这怎么弄啊？皇上喝过，你攥都攥不了啊！赶紧说，哎呀，万岁呀，是我们才疏学浅，确实不知道什么叫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皇上一琢磨，点点头，哎。也难怪你们那个东西它不是随便就能喝的啊，以你们的身份哪见过这个珍馐美味啊，传圣旨吧，州城府县啊，出皇榜，找这两个人啊，找能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要是能找着，加官进爵，赏黄金千两。普天之下皇榜可就刷到了，哎，想当初朱元璋落魄的这个县城也贴了皇榜，就贴在县衙门旁边，当年那俩要饭的这么些年还在这儿活动呢，这天呢坐在墙根这儿蹭痒就摘虱子，听人一说皇上出皇榜，找能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把这事儿一说，俩要饭的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天底还有这个事儿啊啊，他那个模样都能当皇上，咱哥俩也不远了，你知道吗？啊，你琢磨喝汤都当皇上了啊，这咱俩人慢慢熬着吧，来吧，这回咱们算混整了，来到县衙门口一伸手刺拉把皇榜撕了，把衙役气坏了，你以为那是面子呢啊，饭的乐了，哎，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就得锁着去吧。班头一听吓一跳，哟，您二位能做这汤？废话，不就是皇上吗？你哥俩见过呀？想当初我们给他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哎呦嚯，这我们不知道，您恕过我们糊涂啊！我这就禀告。

0: 们老爷这
1: 等着。
0: 谁呀、啊？天太爷，我们老爷。
1: 他是老爷，我们是谁？
0: 您是老太爷啊，老太爷啊，来，老太爷，您里边请吧。
1: 车呢？车呢？
0: 不是，您这不就站台阶底下吗？这车你进不来、啊。
1: 别废话呀啊！我是老太爷呀。
0: 那我们背您进去得了啊。出了几个差人，把二位背进去。老百姓纳闷儿，这青天白日的往衙门口背要饭的，
1: 什么买卖这是啊？
0: 让到客厅，把最好的茶叶给两位七连往这一放，您喝吧。打开这盖碗，要饭的很不满意啊，
1: 这茶叶太少了。
0: 老师，您喝咽的，
1: 嗯，少不解饱啊。
0: 您吃茶叶啊？您别着急，老太爷，这回您就算行了，管上饭了。来到后边跟县太爷一说，县太爷跟屋里嘣嘣嘣蹦三圈，苍天厚土，过往神灵啊，我们家老祖宗算睁了眼了。没想到啊，这么好的事儿落到我这儿了，赶紧换上新官衣儿，又打里边冲来。哎呀，哎呀，两位老太爷在哪儿呢？两位老太爷在哪儿呢？呀，捆上。
1: 我认识他们俩啊，不天天在外边要饭那俩吗？
0: 啊，哗楞嘎嘣，锁链子锁上了啊！俩要饭的看他还乐呢。县太爷，什么时候咱们进京面圣啊？还面圣？我这两碗圣面，知道吗？可是转念又一琢磨，这事儿不好办。你要说这儿把他轰出去了，日后传讲出去，皇上一问这事儿不好说。可是你要真带他去见着皇上了，事也在两可之间。干脆这么着，项带锁链押解进京，八宝金殿见皇上，看皇上怎么发落。吩咐人准备慕容囚车，把俩要饭的装在车上啊，拉着俩人直奔京城。俩要饭的上了车不习惯呢啊，县太商量商量，我扶着车一块走行吗？坐车坐不惯啊！别废话，别废话。拉到了京城，有人把消息就告诉了皇上。朱洪武一听，打心里高兴。哎呀，苍天不负苦心人呐！看来这俩人呐，嘿嘿，还是真找着了。好，吩咐文臣武将在金銮殿上一块见见这两位高人。正当中，皇上一坐，文东武西，列立两厢，县官也上来了，跪在了品级台最后的一块。七品知县不能上金殿，这上面没他的位置。可是今天他带着两位高人来，得让他上来。来到金殿上，扑通跪倒，三拜九叩，口呼万岁。啊，皇上说：“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两位现在哪里呀？啊，赶紧把他们给我带上来，我瞧瞧吧。”是。黄门关传旨下去，功夫不大，又打外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俩要饭的上来了，往这儿一站，啊，冲皇上一点头，哎，哎，县官一瞧，哦，不光跟我，跟谁都这样。啊、皇上一瞧啊，这心里恨得很，恨谁呀、啊？恨这县官，这是混蛋呢、啊，你是真不会办事儿，嗯。你给他们俩人洗澡换换衣裳捯饬捯饬，这让文武群臣一瞧，皇上认识要饭的，多没身份呢。皇上自己拿话得往回找，嗯，哦，两位爱卿多年未见，依然风采依旧啊，朕来问你为何如此乔装改扮来见寡人。皇上褶羞脸，怎么装成这样啊？开玩笑吗？皇上这个意思，俩要饭的乐了，这瞒了你吗？这么些年一直这样啊。皇上一琢磨，这白说了啊，拿手一指这知县，都混账，不会当差，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谁让你绳捆锁绑啊？来呀，推出去，万剐凌迟。推出去要剐，县官吓坏了，磕头似鸡奔碎米，哆嗦着就跟烟袋火子吃烟的油子似的，浑身上下这汗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掩盖不住了，脸都白了，万岁饶命，万岁饶命。了饭的乐了，哎，这是个玩意儿呀、啊、你看哆嗦的多好看的这个。哎，万岁，你这别杀，这留着吧，这是个玩意儿啊，咱们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缺个小伙计，跑东到西的，让他当伙计吧。皇上点点头，嗯，去起来买东西去啊，算饶了一命。

膳房，单拨纹银五千两，御膳房拨三个厨子过来一块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仨厨子一来心里就高兴了，长能力的时候到了啊，这回咱们三个人一定要团结啊，咱们好好的跟人去学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之后咱们就指着这个升官换大帽子啊。要饭的往这一坐，县太爷过来哭头先磕一个，谢谢两位老太爷啊，谢谢您这个救命之恩，这次您看让我当伙计给您买东西，我一定买的特别好的啊，让您满意，这个差事做好了呢，两位老太爷在皇上驾前启奏一本啊，下官我没有别的要求，我稍微的升这么四级官五级官我就知足了啊。这倒霉催的玩意儿，刚出命就想升官啊，别废话，去准备东西去啊，准备200斤糙米啊，买这么200斤菠菜，200斤白菜，600块豆腐，10超刷家务水，5桶杂菜啊，快去吧。老天爷您这憋着害谁呀、啊、这是废话，给皇上做饭吗你懂吗，去买去吧。半天的功夫都买来了，往这儿一放，这仨御厨也站好了，老天爷您吩咐吧，你看我们干什么。你会焖米饭吗？先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御厨我能不会焖米饭吗？我会啊，焖米饭去吧，那个别怎么搁水啊，不搁水就糊了，哎您要这个要这个熟了之后被上手摆着就扔了啊，要你那糊的啊啊，哎是你会摘菠菜吗？啊会啊，你摘菠菜，你去摘那白菜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县太爷过来了，老太爷我干点什么，找仨大盆去，找仨大盆，头号大盆搁好了，把这600块豆腐啊都搁里边，一个里边搁200块，码的挺奇迹，宫里用的豆腐都是好豆腐，特别的细腻洁白，都码得了啊。老太爷您看我还干点什么呀，我是帮您，我是切片啊，切块，切那干嘛呀，来跟我一块弄豆腐，咱仨人一人一盆。哟老爷您得教教我，嗯，被鞋脱了，被鞋脱了，包脚不都扒了，对，仨人都光脚。老爷这怎么着，来进来，踩来跟我这儿来，县官不敢啊，快踩，要不踩宰你啊。仨人跟这盆里边呱唧踩着豆腐，一会儿都踩碎了，出来之后擦擦脚，嗯，这挺好挺好，找那桶吧，把大桶拿来，豆腐泡在里边，刷家伙水倒在里边去啊，又跟地上抓了几把桶放在里边，晃来晃去，晃好了搁着太阳地晒去，6月3伏啊，一会儿的功夫都冒了泡了，咕嘟炸药饭的瞧瞧，嗯，有点意思了啊。这拿勺啊，买了点汤儿，嗯，差不多。那人不行，这给皇上喝不能这么简单啊！你光喝汤不行，来，咱尝尝豆腐，尝尝豆腐。嗯，那有点意思了啊！拿手一拍县官，我跟皇上说啊，这都是你弄的啊！县官眼泪都下来了，二位您宰了吧，这一说出去我还要得了脑袋呀？别废话啊，我看看他们这活怎么着了。一瞧这边米饭焖差不多了啊，糊饭嘎着，嗯，再看这边摘菠菜，把那大叶全去了，就留心。哎呀你这笨呐啊，白当御厨这么些年了，你那些个呢，那都扔了，快捡回来，就要那个知道吗，白菜也是啊，心都不要，心都扔啊，就要外边那烂的，有虫子眼的最好啊，都弄好了，归置完了啊，就等着五谷天明圣驾临朝的时候准备做这些东西。皇上传圣旨，文武群臣一个不许短啊，早朝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到，为什么呀，跟皇上一起品尝珍珠翡翠白玉汤。皇上的意思呢，我吃好东西我不能偏了你们，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吧。五谷天明朝房里边人都满了，文臣武将都到这儿了，大伙儿商量这事儿，您兄哎您弟，你喝过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哎呀咱哪有那个造化呀，是吧，不过我父亲当初喝过。好，您父亲喝过，我父亲当初了不得，我父亲马跳弓箭枪，脱枪跑炮，山高跑台扯天子半步，龙袍就跑裸带，九破太师杯，大怀王丹往里做千斤闸啊，皇上呢感念我先祖。

0: 救驾人丁，所以说呢，赏了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啊。老人家喝完之后呢，觉得身轻体壮，身体特别的好啊，而且打那起啊，自己觉着走道也轻快了，睡觉躺下就能着，吃饭饭量也大。今日我辈深受皇恩，祖德不浅呐、啊。是是是，我跟您说，自打接的圣旨，昨天晚饭我都没吃，我就等着今天这碗珍珠翡翠白玉汤了啊。来吧，咱们走吧，排班吧。金銮殿上，文东武西，列立两厢，香烟缭绕，圣驾临朝，小太监传话，成端。一说成端，御膳房开始忙活了，把大锅往上一坐，俩要饭的指挥，来吧，赶紧开始，一回锅就算成了。老太爷，先搁哪？什么先搁哪个？哪都行，来吧。咕咚咕咚咕咚，呵，刷家伙水泡豆，剩杂货菜，什么这个烂菠菜、烂白菜，胡饭嘎子弄一大堆，跟地上搓两锅也没灰搁在里边，大铁锹这么一霍拢啊，都搁好了，那几位全跑出去了，这屋里待不了人了，锅一开，俩要饭的也出来了，他们俩也受不了了，都弄得了，小太监们就来了，成吧。一个个是红颜色的朱漆的盘子，里边盘龙小碗，一个里边一碗，一个里边一碗，大小太监站齐了，好几百人，一个个端着这碗汤往上走，文武群臣挑大拇哥，好，嗯，谁家规矩？皇上家最规矩，你瞧瞧，大小太监端着这汤，一个个脑袋偏过去都不敢看这碗汤，这是多大的规矩啊！是啊，小太监都这模啊哈。说看身份一下都恶心了吗？每位大臣跟前都摆了这么一碗，皇上跟前一大碗，皇上很高兴，端起碗来闻了一闻，这什么玩意儿都是啊！皇上一打锤，文武群臣也闻，闻完了看皇上，大伙心说行了，这回行了啊！俩要饭的，加上县官，还有仨厨子啊。这几个人算是完了，谁也活不了了啊！这东西能喝吗？看皇上一会儿生气着，非被这几人剐了不可。都瞧着皇上，皇上端这碗子很尴尬，看看文臣，看看武将，心里生气。哦，你们竟能跟我享福啊？这么一点罪就受不了吗？嗯，我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难道说你们就不喝吗？也应了那句话了，哈哈。想当初啊，我在破庙里边身上难受，又发烧又感冒的，我喝这东西我当时好受了，现如今锦衣玉食啊，我不需要它了，可是呢，我找人做的，我要不喝你们大伙儿笑话我不成啊。咱们大伙儿一块儿来吧，您也甭看我，你举这碗，众位爱卿，来，你我君臣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全灌去了，拿起来一亮这碗底儿。众位爱卿，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群臣一瞧，那皇上都喝了，咱们怎么着？还怎么着？都端起来吧，端起来吧，都端起来了。一闻呐，真难受，找借口。年兄，您请。废话，我请你不来就行了啊！别废话，喝吧。咕咚咚，咕咚咚，都往下灌。最后一口实在咽不下去了，都跟嘴里横着。皇上一瞧，大伙儿喝了痛快了，很好啊啊，很给面子呀、啊。站起身来，一扶这龙书案，众位爱卿，寡人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你等品尝之后，味道如何呀？文武群臣一听这个，皇上饿了啊！你等不语，各伸双指，你们这意思，朕已明白，你们是打算每人再来两大碗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播的一段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段单口相声，接下来收听一段对口作品，咱们请出侯宝林和郭启儒二位相声前辈。不过今天这二位这捧逗关系有所变化，平时都是侯先生逗哏，郭先生捧哏，那今天这是郭启儒先生逗哏，由侯宝林先生来捧哏。咱们来一起欣赏这老二位合说的一段天文学。
5: 说相声一上台，让人看着这好像他得有多大学问。
6: 那倒是
5: 啊，这个不容易。
6: 哎，
5: 做个相声演员最难了。
6: 当然了，
5: 嗯，
6: 哎，甭说别人呐，
5: 嗯，
6: 就是我这样的相声演员呢，哎，就不可多得
5: 啊，很少。
6: 嘿、哎、嘿，对，
5: 啊，就您这个轮廓、面型什么都很少。
6: 哎，
5: 啊，
6: 你不要看外表啊。
5: 您说什么学问？
6: 哎，
5: 您都有什么学问？
6: 要提起我这个学问。那可大了
5: 啊，
6: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
5: 了不起。
6: 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
5: 呵，
6: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5: 嗯，
6: 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
5: 嗯，
6: 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5: 哦，这就是您。
6: 这是诸葛亮。
5: 我问的是您，您说诸葛亮干嘛？
6: 哎，我比诸葛亮有能耐啊。
5: 哦，您说说。
6: 七岁习文，是九岁学武啊。
5: 啊，
6: 一十三岁拜为水军都督，
5: 是
6: 统领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统带千军万马，执掌生杀之权。
5: 嗯，
6: 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烧战船，只烧得曹操八十三万人马聚都望风而窜。
5: 这是您吗？
6: 周瑜。
5: 这不废话吗？我问您，您说周瑜诸葛亮干什么？
6: 我比周瑜诸葛亮有本事啊。
5: 啊，那您有什么本事？
6: 吃得多呀。
5: 哦，饭桶啊。
6: 谁是饭桶啊？
5: 您是饭桶啊，吃得多可不饭桶吗？
6: 我说我呀，知道得多。
5: 知道得多。
6: 哎，
5: 我听说吃得多。
6: 知道得多。
5: 哦，那究竟你有什么学问呢？
6: 我呀，
5: 嗯，
6: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
5: 行，甭说了，您又跑诸葛亮那儿去了。
6: 哎，这是我的能耐呀。
5: 您说什么？您这个懂天文学呀？
6: 哎，对呀。
5: 那好极了。
6: 怎么样？
5: 我喜欢，我得跟您学学。
6: 咱们互相研究。
5: 那我可不敢那么说，我只是看过一点书。
6: 你看过什么书啊？
5: 什么实用天文学呀，航海天文学呀，天文知识啊，飞出地球去呀。
6: 那不深呐。那浅得很呢。
5: 是吗？我这个浅些。
6: 研究天文学那可不容易啊。
5: 是吗？它是一门科学嘛。
6: 那是啊。
5: 嗯，
6: 也应该说天文学是所有的学问的全源。
5: 哦，这就更不懂了。
6: 这个天文学
5: 啊
6: 不容易研究。
5: 那您说怎么研究呢？
6: 你要研究天文学，你得首先研究天
5: 啊。是啊，研究天呢。
6: 哎，天上还有一层天。
5: 嗯，这怎么讲？天上还有一层天。
6: 当然了，你要问玉皇大帝他住在哪儿啊？
5: 不知道吗？
6: 还是的，
5: 不知道。
6: 研究天文学你还得研究天的构造。
5: 嗯，整个天体。
6: 哎，天是什么构造的？
5: 不敢说，不敢说。
6: 那你不知道啊？
5: 是不知道。
6: 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啊。
5: 嗯，
6: 天哪。
5: 啊，
6: 是大石头做的。
5: 啊，天上有一层大石头
6: 啊。
5: 没听说过。
6: 没听说过。
5: 嗯，
6: 女娃炼石补天
5: 啊。这故事我听说过。
6: 听说过吧。
5: 啊，
6: 炼了是36501块。
5: 你瞧，还有数。
6: 那当然了。
5: 嗯，
6: 用了36500块
5: 啊。
6: 剩下一块就扔在了青埂峰下。
5: 青埂峰下。
6: 哎，年陈日久啊，受了日精月华这么一照
5: 啊，
6: 成精了。
5: 哦，
6: 后来遇见一位得道的高僧。
5: 嗯，
6: 把他给带到尘世，投生到贾府。 起名叫贾宝玉。
5: 嗯，
6: 哎，他跟林黛玉他们是姑表兄妹。
5: 我问一下，林先生，
6: 嗯，
5: 怎么您这里还有《红楼梦》啊？
6: 啊
5: 啊，
6: 参考资料啊。
5: 啊，研究天文学就得看《红楼梦》。
6: 哎，当然了。
5: 哎呀，这可难了，你这研究起来多复杂呀。
6: 哦，复杂呀。
5: 啊，
6: 那不要紧呢，告诉你一个省事的办法呀。
5: 哎，那好。
6: 哎，
5: 那好，
6: 又简单呢还又容易研究。
5: 那您说怎么研究呢？
6: 你呀，研究人呢。
5: 人
6: 啊，
5: 人跟天文学有关系？
6: 有关系，大有关系。
5: 有什么关系呢？
6: 哎，人身上有什么，天上有什么？
5: 人身
6: 啊啊，
5: 有什么？不是，您怎么说？我不敢说。
6: 告诉你，人呢有四肢
5: 啊，四肢，
6: 天就有四十
5: 啊，四十。
6: 人有五脏
5: 啊，
6: 天就有五行
5: 啊。
6: 人有无数的毛孔啊，
5: 嗯嗯，
6: 天有无数的星斗，
5: 嗯，
6: 知道了吧？
5: 知道。
6: 人有360骨头节儿，
5: 嗯嗯，
6: 天就有360天，
5: 嗯。先生，
6: 嗯，
5: 一年可是365天。
6: 那你说的是阳历呀？
5: 那您说的是？
6: 我说的是阴历呀。
5: 这不好往一块研究。
6: 嗯，天圆地方
5: 啊，
6: 人是头圆脚方。
5: 不，您这句话您再说一回，没听明白，怎么意思？
6: 人呢？
5: 啊，
6: 脑袋是圆的，
5: 圆的。
6: 哎，脚啊是方的，
5: 脚方的。
6: 哎，
5: 啊，
6: 嗯，
5: 脚长条的。
6: 长条的，
5: 哎，
6: 你有几只脚啊？
5: 两只。
6: 还是的呀，你要把两只脚并在一块儿，那不是方的吗？
5: 这要瘸子还麻烦了。
6: 嗯
5: 啊，这天圆地方。
6: 告诉你
5: 啊，
6: 这个人跟天呢是完全一样，
5: 完全一样。
6: 哎，
5: 一点都不差，
6: 一点不差。
5: 哦，
6: 你比如说吧，人的五脏
5: 啊
6: 是心肝脾肺肾
5: 啊，是啊，
6: 也属于五行
5: 啊，
6: 金木水火土。
5: 嗯。
6: 这五行啊又旺于四时。
5: 怎么您说这我一点都不懂啊？
6: 你听着呀。
5: 哎，听
6: 一年呢是四季，
5: 嗯，
6: 春夏秋冬
5: 啊，这我懂
6: 吧。
5: 嗯，
6: 春天呢是木旺。
5: 这怎么讲？
6: 你瞧，人的这个肝就属于木。
5: 嗯，
6: 要怎么人一到春天，
5: 嗯，
6: 爱犯肝火，
5: 嗯，
6: 爱发脾气，犯态度，那是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那是修养不高啊。
6: 嗯，不在啊。嗯，不在。
5: 怎么？
6: 哎，你这个说法不科学。
5: 哦，您这说法科学。
6: 你这他木能生火吗？
5: 哦，这个人一到春天就不好团结了。
6: 啊，是吗？
5: 小门，咱不懂。嗯，
6: 哎，
5: 嗯，那么夏天呢？
6: 啊，夏天火旺啊，
5: 火又怎么回事？
6: 哎，人的心就属火呀。
5: 哦，心属火，
6: 天气这么一热，人就爱吃凉的。
5: 嗯，
6: 爱吃冰棍啊，来个冰淇淋啊。
5: 对了，这阵儿没有卖冰淇淋的。
6: 还知道他干嘛吃凉的呀？
5: 嗯，
6: 他心火大呀。
5: 哦，
6: 嗯，
5: 那么秋天呢？
6: 秋天属金呐。
5: 哦，
6: 金是什么？
5: 什么？
6: 脾就属金呐。
5: 哦，
6: 脾胃是易经。
5: 嗯嗯。
6: 天一凉快了，人都吃得多。
5: 对，那这倒对，
6: 对吧？
5: 嗯，天凉快，人是多吃点。
6: 哎，
5: 对，
6: 嗯，冬天
5: 啊，
6: 冬天是水吧？
5: 水。
6: 哎，人的肾就属水。
5: 哦，肾水。
6: 肾水吗？
5: 嗯，
6: 你看一到冬天得流行病的少，
5: 嗯，
6: 什么闹霍乱的，什么闹痢疾啊。有吗？
5: 那是没有了。他这冬天天冷了，那种细菌它活动就差了。
6: 哎，不对呀。
5: 啊，
6: 你这个观点不正确的。
5: 那还听您这正确的吧。
6: 哎，他因为人到冬天他肾水旺，
5: 嗯嗯，
6: 他的抵抗力强
5: 啊，
6: 所以是不病不生。
5: 你瞧
6: 要建议呢，人一到冬天都爱吃萝卜。
5: 嗯，那么这吃萝卜也有关系？
6: 有关系呀。
5: 哦，不懂。
6: 有这么四句诗可以证明这个理论。
5: 什么诗？
6: 一过九月九，是大夫丢了手。
5: 嗯，
6: 家家吃萝卜，病打何处有？
5: 还有韵文的，对
6: 啊。
5: 嗯，
6: 还有两句诗更可以证明这个理论。
5: 是怎么说？
6: 吃着萝卜喝燕茶，气得大夫满街爬。
5: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了半天，这跟天文学有什么关系？
6: 你听着呀，这不就来了吗？
5: 哦，这还没来呢，这。
6: 哎，
5: 嗯嗯。
6: 人有二目，
5: 嗯，
6: 哎，天有日月，
5: 啊啊，
6: 人的两只眼睛可以观察世界万事，
5: 啊，
6: 天上的日月的光华，它能够照于宇宙，
5: 嗯，您说人这俩眼睛跟天上的日月完全一样
6: 啊？
5: 那怎么能一样？
6: 那你说它怎么不一样？
5: 日月它不同时出来。
6: 嗯，是啊。
5: 白天是太阳。
6: 嗯。
5: 晚上是月亮。
6: 嗯，对啊。
5: 人的俩眼睛老得睁着。

0: 呀，你能睁一闭一个吗？白天这个，晚上这个，有这样吗？
1: 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0: 我就理解不了吗？
1: 这不过是个休息的问题。
0: 哦，这跟休息有关系。
1: 哎，白天太阳出来工作
0: 啊，
1: 他晚上休息。
0: 晚上休息。
1: 还是晚上有太阳吗？
0: 没有。
1: 还是他休息了。晚上月亮出来工作。白天休息。
0: 啊。
1: 白天他没月亮吧？
0: 是啊，是没有。
1: 还是的。
0: 嗯。
1: 人的眼睛白天睁着，那就是工作呀。
0: 哦，工作。
1: 晚上睡觉了，闭上了，那就是休息呀。
0: 嗯。
1: 他日月呀、是两班制、
0: 嗯、
1: 他人的眼睛是一班制。
0: 日月就跟演话剧似的。
1: 哎，对了呀
0: ，A B 制是吧？
1: 哎，对了。怎么样？
0: 不成。
1: 嗯，怎么？
0: 我不同意。
1: 怎么不同意？
0: 不能一样。
1: 怎么不能一样？
0: 天气有好坏呀、
1: 是啊。但人的眼睛也有好坏呀、你看，有近视，有远视，有散光，有沙眼，那不是有好有坏吗？
0: 不是，我说呀、有的时候阴天，你什么也看不见呢，
1: 是吧？他眼睛要启蒙了，这不什么也看不见了吗？是吧？
0: 那也不同。
1: 怎么不同？
0: 那有时候啊，天上有点火烧云，红的，人有吗？
1: 有啊。
0: 嗯，
1: 人有烂眼边，那不红的吗？嗯
0: 啊，那有时候还在掉点儿，下点小雨。
1: 人有迎风流泪呀、
0: 那比如说有一天捞太阳的时候有点假阴天、是吧？
1: 嗯，
0: 又有点火烧云，还掉几个点儿，这人怎么比呢？
1: 那就是烂眼边带迎风流泪，还有点巧蒙眼。
0: 这人甭出门了。哎呀，您这个研究这学问，这可真了不起呀、
1: 怎么样？
0: 像您这么大学问，怎么不到科学院做点事儿呢？
1: 科学院干什么？
0: 啊，您像什么气象台、天文馆呢？您那儿去工作多合适
1: 啊！
0: 嗯，
1: 上次劳动局给我介绍了，
0: 劳动局介绍
1: 啊。让我到天文馆做点事儿。
0: 哦，
1: 后来我一考虑，这个工作不太合适。
0: 让您搞什么工作呢？
1: 那可大了
0: 啊！
1: 烧锅炉。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郭启儒、侯宝林二位合说的天文学。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锁定收听，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小美太厉害了。
6: 怎么了？
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5: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5: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6: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5: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0: 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5年8月25号午后，一架美军运输机顺利降落在太行军区的长宁机场，消息传回延安，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很多人并不知道，这看似平常的一次飞行，却是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一次战略空运。飞机上的乘客有三位后来是共和国的元帅。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解放战争前夕的绝密飞行。搭载这架飞机的21名乘客中，有3人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10多人后来成为中将以上的开国将领。如果这次飞行出现了意外，后果不堪设想。这次空运是党中央毛主席为了争取战略主动权，考虑再三，冒着巨大的风险，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采取的非常行动。自1943年的下半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大部分领导人奉调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党的七大。1945年的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抗日战争的局势迅速的变化。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利用飞机军舰抓紧运送国民党军队，抢占各大城市和交通要点。面对这种局面，党中央毛泽东决心针锋相对，将东北、华东、晋冀鲁豫等地划分为战略区，要求各地部队拿起武器保卫解放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在这样的形势下，各战略区的高级将领必须要尽快地返回前线，但当时延安几乎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从延安到太行近800公里，步行要经过黄河天险、黄土高原、晋南山地的沟壑，还要冒险穿过敌军占领区的道道封锁线。可以参照的是，1年多以前，杨得志率部从稍远的濮阳来延安，走了70多天，而江华从更远的山东滨海地区来延安，更是走了半年。如果回程也按照这样的速度计算，则势必远远落后于由美军支持的国民党军的调整部署，我军的战略主动权也会丧失。在这个紧急时刻，党中央毛泽东果断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借一架美国飞机将这些将领尽快地送回到前线。借飞机的任务就交给了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素有交往而且关系还不错的叶剑英的身上。原来啊，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派一个军事和政治观察组到延安和其他的抗日根据地搜集日本的情报，加强同共产党的联络。当年的7月22号和8月7号，美军观察组分2批到达了延安，负责与美军观察组联络的中共代表 正是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足智多谋的叶剑英接受了这项任务之后，迅速前往美军观察组成员的住处，先致以抗战胜利的热烈祝贺和热情的慰问，接着呢，便以比较轻松的语气向美军观察组提出想借一架飞机送一批干部回八路军的前方总部。至于是哪些干部，叶剑英是故意避而不谈，美军观察组也无意继续探问，便一口答应下来。美军爽快的应承大约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八路军与美军观察组有着长期的友好合作，而且延安方面呢为这种合作也提供了诸多的方便。太行军民，特别是黎城平顺的百姓，曾经全力地救助过美军失事飞机的伤亡人员，这给美军观察组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另一方面，早在1944年末，八路军太行军区的司令部便在晋东南的黎城县长宁镇修建了一个简易的机场，用于接待前来搜集抗战情报的美军观察组的成员，转运被中共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救护的美国空军的人员。太行军区呢，特设情报联络处负责此项工作，美军也有电台和情报人员常驻于附近。美国飞机以前曾经多次往返于长宁与延安之间，对这条线路也比较熟悉，所以呢，当叶剑英提出借飞机前往长宁的时候，美军观察组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下来。8月25号的上午，在党中央的周密安排下，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林彪、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德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廷、陈锡联、陈再道、王进山、张继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等20位重要的领导人分批赶到了机场，准备乘坐这架美国的运输机从延安机场起飞。前来送行的杨尚昆夫人李伯昭提议给大家照张合影留念，陈毅诙谐地说，要是我们摔下来了，将来就用这张照片来开追悼会吧。登机前呢，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时任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联络员的黄华，每次美机抵离延安都要到机场去查看情况，这一天呢，他是照例来到了机场，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负责同志，很是惊奇。一打听才知道，这次空运是这样一种情况，黄华的心里有些紧张，因为乘客当中有通晓俄语的，但是没有人能懂英语，他担心如果飞行当中有紧急的情况发生，我们的负责同志与美军的飞行员不能沟通，就会很危险了。于是呢，他向杨尚昆提出随机行动，陪他们飞到太行。杨尚昆说，啊，你的建议很好，那就请你走一趟吧，可是降落伞只有20副，你没有这个很危险啊。黄华说，不至于的。于是他就登机成为了第21名乘客。事实证明，黄华在飞机上确实发挥了作用。飞行途中有一段的路途飞机突然升高，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询问黄华，黄华用英语同美军的驾驶员谈了几句之后告诉大家说，现在是过同蒲铁路，美国人说这一带可能有日军的高射炮阵地，为了避免不测，还是将飞机升到了他们的射程以外，这才打消了大家的担心。这架飞机呢，是美国制造的道格拉斯货运机，属于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一般每周或每半个月在西安和延安之间往返一次，为观察组呢运送东西。飞机是绿色的，有2个螺旋桨，舱门很矮。据杨德志后来回忆，这架飞机的大门关不严，起飞的时候螺旋桨还需要靠人推。机舱的小窗口底下是铁座位，机舱板是弧形的，乘客坐在机身两侧的条凳上，坐下去直不起腰来，头也抬不起来。但是呢，这种飞机最大的优点就是安全，只要有一块比较大的平地，它就可以降落。 由于这次空运有些冒险，所以党中央毛泽东采取了许多的防范措施。8月24号的夜里才逐个通知相关人员，于次日上午9时前赶到延安关东飞机场，只许一个人去，参谋和警卫员都不准带，也不准其他同志去送行。毛泽东非常关心这次特殊飞行的安全，派叶剑英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到机场亲自检查并组织登机，要求每个乘机者都务必要带上降落伞，同时通知太行军区在目的地机场做好接机的准备。飞机一路颠簸，4个多小时之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的上空。降落的地点是山西东南黎城县的长宁临时机场。所谓长宁机场，其实是仅有一条黄土铸就的跑道而已，飞机每次降落的时候都要用点燃的火堆做导航。8月24号，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接到了中央要求接机的电报，说刘邓25号的上午到达，他立刻率领了一个骑兵排星夜赶到了长宁，准备好了柴草、火堆、午饭、开水、西瓜等等。25号的中午10分，在长宁临时机场飞机跑道的两旁，30多名八路军战士持枪警戒，并在跑道的两侧燃起了3个柴草堆，滚滚浓烟直冲蓝天，向飞机发出了着陆的信号。当飞机平安地落地之后，李达立刻带人迎了上去。刘伯承、邓小平等晋冀鲁豫的同志打趣说，我们到家了，请大家到家里做客休息休息。陈毅是个乐观派，拿出了一副扑克牌招呼薄一波说，来，咱们一边吃一边打呀。黄华因为要随机返回，陈毅还开玩笑对他说，好了，再见吧，黄华同志，你坐你的洋飞机，我打我的土扑克。与此同时，当飞机平安到达目的地的电报传到延安之后，叶剑英心中的一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他立刻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下定决心飞赴重庆与蒋介石展开谈判。这次绝密的空运是共产党本来至少需要2个多月艰苦跋涉的运输任务，在半天之内就告完成，时间甚至早于美军开始空运国民党先遣人员去接受日伪军的投降。这些久经战场考验、善打胜仗的将领，先于国民党军的将领一步到达了战区，迅速集结主力，编组野战兵团，开始从容地选择战场和战机。比如刘伯承和邓小平下了飞机之后，便由黎城星夜赶到了129师的司令部驻地河北涉县赤岸村，抓紧部署上党战役。上党战役的胜利痛击了蒋介石的内战气焰，有力地支援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重庆谈判的立场。陈毅、林彪等在分头赶赴华东东北战场之后，也迅速展开了部署，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由此展开。更加鲜为人知的是，在这次绝密的空运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又一次借用美国飞机运输了另外一批将领前往前线。1945年的8月26号，聂荣臻从延安致电询问晋察冀军区，据报张家口已经解放，详细情况请告，并请查张家口机场在何处，是否为我们控制，此间有一架飞机可利用飞至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对聂荣臻的电报很快就做了答复，在灵丘修建了一个临时机场，可供飞机降落，并告知了空地联络的标记和信号。9月9号，一架 C-46型美军飞机准备从延安返程，党中央趁机与美军观察组商量，让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肖克、副政委罗瑞卿和刘兰涛、郑维山等一批将领搭乘这架飞机去晋东北的灵丘。聂荣臻后来回忆，飞机的飞行高度只有3000多米，甚至能够看清地面的村庄小路， 当飞临太行山空域的时候，颠簸得十分厉害。郑文山由于是第一次坐飞机，晕机严重，要不是聂荣臻提醒他系好安全带，他非得从椅子上掉下来不可。在飞机即将降落的灵丘机场，接机人员在跑道的两端铺上了作为记号的宽幅白布，各摆成了一个英文 V 字，尖端指向跑道，还在跑道边上烧了一堆火，指引飞机安全地降落到地面。这次空运把晋察冀军区的主要领导一下子集体搬运到了最前线，随后他们迅速采取行动，将主力整编为九个纵队20余万人，地方部队编为五个军区11万人，还派出10000多部队率先奔赴东北，有力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部署。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张克祥是国民党军中的智囊夫子，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称他为在华中前线所结识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然而他却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地下党员。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揭秘在国民党军队潜伏19年的传奇佩剑将军张克侠。张克侠原名张树堂，生于1900年，河北献县人，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聪颖过人，既能带兵打仗，还能运筹帷幄，参赞荣机。他曾在台儿庄大战之中协助张自忠指挥59军痛击板垣师团，自此声名鹊起。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颁发了一批佩剑，名曰中正剑，张克侠曾获赠一柄，人称佩剑将军。蒋介石是做梦也不会想到，佩剑将军其实是一名中共党员。他遵照党的指示，奉命潜伏，秘密工作，争取团结了一大批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和士兵，为积极抗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27年的春天，正在莫斯科学习的张克侠向组织递交了第一封入党申请书。组织上还没有来得及批准，412事变发生，张克侠被送回国内。回国之后，张克侠几经辗转，终于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他的入党申请由周恩来亲自批准。张克侠奉命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张克侠重返西北军，担任张自忠任师长的第6师的少将参谋长。1933年的5月，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作为冯玉祥的连襟，张克侠被任命为同盟军高级参谋。同盟军失败后，张克侠返回陆军大学。1935年底，张克侠从陆军大学毕业，任29军38师师长。第二年，调任29军副参谋长兼38师参谋长。77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要求宋哲元立刻动员全部29军开赴前线应战。但宋犹豫不决，张克侠屡次劝说他，说现在已经到了民族存亡的关头，不战将成为民族的罪人， 战而不胜，虽败犹荣。宋哲元回到北平之后，连日和日军代表交涉，但狡猾的日军利用谈判之机，不断地向华北增兵。7月27号傍晚，日军逼近南苑，要发动进攻。宋哲元匆匆下令军部转移进北平城内怀仁堂，令赵登禹去南苑指挥部队。南苑一战，由于事先准备不足，未构筑有效的防御工事，部队损失惨重。佟麟阁、赵登禹为国捐躯，日军兵临城下。正当张克侠奉党的指示，准备发动百姓帮助守城之时，宋哲元和部队却秘密地从西面绕过卢沟桥，撤向保定。当张克侠得知日军第二天清晨就要进城的时候，第一时间将这一转变转达给了刘青阳等同志。由于转移及时，大批的革命志士、抗日骨干得以安全地撤离，免遭日军毒手。1937年7月29号，汉奸江朝宗主持的北平地方维持会成立，后来张克侠自北平辗转至天津、烟台，最终到达济南寻找冯玉祥。张克侠先后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等职。1939年，张克侠任国民党59军参谋长，后任33集团军参谋长、副总司令等职，被授予中将军衔，转战山东、河南一带抗日。抗战胜利之后，张克侠继续秘密地为党工作。1947年10月，国民党徐州剿总成立第三绥靖区，张克侠任副司令官，他获取了徐州剿总的各种机密情报，派人密送到了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按照党的指示，1948年11月8号，张克侠与何基沣率第59军的两个师、第77军的一个半师，共2.3万余官兵，在淮海战役前线贾汪台儿庄防地举行了起义。这次起义打开了徐州的东北大门，使人民解放军得以直捣徐州，并切断了黄百韬的退路，对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受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通电加冕。1950年3月7号，中共中央组织部做出关于张克侠党籍问题的决定。我们认为，张克侠同志虽然在国民党军队工作，但1929年入党以来，一贯与党保持联系，设法为党工作，并有成绩，故其全部党籍予以承认。从此以后，在国民党军队中潜伏19年的张克侠，回到了党的怀抱。新中国成立后，张克侠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国家林业部副部长兼林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等职。文革中受到迫害，1970年下放到广西农村劳动，1971年经周恩来过问，才安排回京治疗，后长期在京养病，1984年7月7号逝世，享年84岁。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38集。
2: 上回说到，在我明白了日本人内部的种种不和之后，有一些事情使我感到了种种担心。前恭亲王溥伟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祭祀沈阳北陵，辽宁省出现了东北地方维持会的组织，旧东北系重要人物臧世义在受着关东军的优待，前民国执政段祺瑞的行踪消息又出现于报端。对这些不能和我并立在一个屋顶之下的牌位，日本人正做什么打算？那时我还不明白，日本人长期豢养着的有各式各样的材料，我这个被尊敬的陛下的不过是其中之一，可不可用，用我还是用别的，还都在主人的考虑之中嘞。假如我当时知道日本人曾一度想用段祺瑞，又一度要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空架子，又一度要用溥伟搞明光帝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可怕的主意，我的静候佳音的心情就更加难受了。我给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暂不出行的答复之后，度日如年的等着消息。在等待中，我连续发出谕旨，让两个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侄子现原现基到东北宣抚某些蒙古王公，赏赐首先投靠日本占领军的张海鹏、桂福等人以美誉。 我根据日本武官森鸠的请求，写信给正和张海鹏对抗的马占山和具有民族气节另一些蒙古王公，劝他们归降。我封张海鹏为满蒙独立军司令官，马占山为北路总司令，桂福为西路总司令，赐县元县基等以大佐军衔。我预备了大批写着各种官衔的空的封官谕旨，以备随时填上姓名。特别应当提到的一件事儿，是我按照郑孝胥的意见，直接派了人去日本进行活动。自从罗振玉遭我拒绝，泱泱离去之后，郑孝胥一变表面上的慎重态度，越来越和陈宝琛意见相左。他反对再行观望，主张积极行动了。这时他认为在日本和铃木南次郎以及黑龙会方面所谈的时机已经到了，提出要求是时候了。同时他大概也看出了有人在和我竞争着，所以主张派人出去到东京活动，甚至不等本庄派人来请，自己就先到旅顺去。这种突然变化使我感到的不是惊异，而是十分高兴。我于是就背着陈宝琛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派了日本人远山猛雄到日本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进行联络。我根据郑孝胥起的草，用黄绢亲笔给两个大人物各写了一封信。后来1946年在东京国际法庭上，南次郎曾拿出了那封信给律师作为替他辩护的证据。我因此害怕将来回到祖国受到审判，在法庭上只叙述日本人的罪状，而把自己的责任一推干净，当场否认了这封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可惜此信的原文现在没有得到，只好暂时从日本书籍上转译如下。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信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悯之。自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为是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于意。我朝已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欲屈欲稳，实非我朝之初怀。今者预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因由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辛未9月1日，郑孝胥。我就这样的一边等待一边活动着。这封信由远山猛雄带走之后3个多星期，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9月辛酉23日，一行在赵队上云商演营来见，言奉天吉林皆望速幸。吉田来言，土肥原至今与司令部密商，为一速往。对曰：土肥原为本庄之参谋，乃关东军之参谋，乃关东军中之要人，早来迎幸，则不宜迟。明日已告领事馆。夜召土肥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是这样写的：在这里所处理的时期之初，土肥原是日本陆军大佐，1941年升到将官阶级，在9·18事变前约18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陆军部内的中国通。他对于在满洲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和进展，以及嗣后受日本支配的伪满洲国之设立，都具有密切关系。日本军部派对中国其他地区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着政治的谋略、武力的威胁、武力的行使，在促使事态的进展上 担任了显著的任务。土肥原当军部派其他指导者设计、准备和实施将东亚及东南亚置于日本支配之下时，曾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络而行动。当他的对华的特殊知识和他的在华行使阴谋的能力已无需要时，他就以现地将官的地位来担当实现他本人曾经参与的阴谋目的。他不但曾参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实行，并且也参加了对苏联以及对各国，即1941年到1945年日本曾对其实行侵略战争的各国除法国以外的侵略战争的实行。土肥原和板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5名战犯中被判定犯罪条款最多而最重的两人。他们两人罪状相同，都犯了7条破坏和平罪和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之犯罪中最重的一条，即命令准许违约行为的罪。远东国际法庭对这批战犯拖到1948年11月才判决，土肥原与板垣和其他5名战犯被判处了绞刑。

0: 土肥原可以说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他在陆军士官学校十六期部课和陆军大学毕业后，做过日本参谋本部部员、第十三步兵连队长。1913年起，他来到中国，在关东军中服务，给担任着许多东北军阀的顾问的板西利八郎中将当了十多年的副官。他和张作霖的关系特别深。1924年奉直战争中，他策动关东军帮助过张作霖。1928年关东军决定消灭张作霖，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阴谋的主持者也正是他。不久他即因功晋级大佐，担任了沈阳特务机关长的职务，从此开始了判决书上所述的那些罪行，也开始了他的飞黄腾达的时期。判决书里对土肥原的许多杰作都没有提到，除了伪满的诞生之外，1931年十一月的天津骚动事件，1932年热河战争的爆发，1935年五月的丰台事变和冀东伪组织的成立，十一月香河流氓暴动和冀察的特殊政权的出现，都离不开土肥原的策划活动。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土肥原走到哪里，灾难降临哪里。大约他的失败只有过一次，即在他拉拢之下叛国的马占山后来又反正抗日，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后来的升迁。他被调走当了不多时间的旅团长，又调为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一直到七七事变，日本人要成立的伪组织都成立起来了，骚乱、暴动等等手段也被武装进攻代替了，土肥原才脱去了白手套，拿起了指挥刀，以师团长、军团长、方面军总司令等身份，统领着武装到牙齿的士兵，在中国大陆和南洋进行屠杀和掠夺。就这样，在尸骨和血泊中，他从918事变起，不过十年间，由大佐升到了大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时关于他有种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传说，西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中国报纸上说他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根据我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活动如果都像鼓动我出关那样做法，他并不需要传说中的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一副牌桌上的面孔，能把谎话当真话说就行了。那次他和我会见也没有穿中国服装，只不过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国话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为了不致把话说错和听错，他还是用了吉田中太郎充当我们的翻译。他那年是48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已出现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那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他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行动只对付张学良一人，因为他把满洲3000万人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的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 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份，完全不容我再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益的眼光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怕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两个问题我认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个关东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也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我问道，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2: 哈，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0: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2: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0: 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
2: 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如果是帝国我就去。
2: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
0: 他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我祝贺一路平安，行了礼就告辞了。土肥原走后，我接见了和土肥原一起来的金良，他带来了以袁金凯为首的东北遗老们的消息，说他们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总之我认为完全没问题了。土肥原去后，吉田告诉我不必把这件事告诉总领事馆，关于动身去大连的事儿，自有他给我妥善安排。我也决定除了郑孝胥之外我再不找别人商量。但是这样的事儿是任何人都瞒不住的，这回消息比上次我去日本兵营传得还快。第二天报上就登出了土肥原和我见面的新闻，而且揭露出了土肥原此行的目的。陈宝琛那几天本来不在天津，得到了消息匆忙从北京跑回来了，一下火车直奔郑孝胥家打探消息，然后又奔向靖原。这时正好刘香业从日本东京发来一封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我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看了这个电报，我不得不把会见土肥原的情形告诉了他，并且答应即刻和大伙儿再商量一下。

这一天是11月5日，静园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御前会议。记得被我召来的，除陈宝琛、郑孝胥、胡思院之外，还有在天津当御工的袁大化和铁良。在这次会议上，别人几乎没有说话，只有陈宝琛和郑孝胥两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辩论的激烈，最后竟发展到伤尊害礼的地步。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造进，现在起驾的主意何尝不是造进。陈宝琛瞅着郑孝胥说，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的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郑孝胥瞅着陈宝琛说，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上头三思而定。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孝胥三思再思，如此而已。我说的是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蒲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上头于何地。蒲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蒲伟，上头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上头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照你意见一辈子挡下去，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

0: 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一言不发的袁大化，低头无语的铁梁，以及由于身份够不上说话，只能在旁喘粗气的胡四愿，觉着不能再沉默，于是出来打圆场。袁大化说些从长计议的话，意思透出是支持陈宝琛的。铁梁嘟囔了几句，连意见都听不清楚。胡四愿是想支持陈宝琛，可是说不明白。我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图。对身边人如此，对社会上更要如此。在这里我要插叙一下，大约是土肥原会见后两三天，我接见高友堂的一段事儿。那几天要求见我的人非常多，我认为全部加以拒绝的办法只能证实报纸上的推测，那是对我更不利的。尤其是这个高友堂更不能不见，他以前也是张元的客人，张元把他看作遗老，因为他是清朝士学馆出身，做过清朝的官，后来办过几种报纸，这时是国民党的监察院委员。他曾自动为我向南京要求过岁费，当然没有结果。我想他可能透点什么消息给我，所以接见了他。没想到他是给蒋介石来做说客。他说国民党政府给他来了电报，叫他转达，希望我不要到东北和日本人搅在一起。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我一笔整数也可以，请我提出数目。至于我住的地方，希望我到上海或者出洋到外国也可以，或者由我提出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气上来了，我冷笑说，呵呵，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毒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来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了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也不必替他们说话。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程咬金、裴元庆，由打鸭龙洞里把那个人呢给救出来了。裴元庆两锤把铁链子砸断，手上带着铁铐怎么办呢？你先带着，只要是不碍事，回头啊再找锯，慢慢的锯，把这个人呢就由打石牢里给救出来了。程咬金赶紧凑过去，怎么样啊？没受什么伤吧？那人呢一甩发髻，披头散发呢，你看不清是什么人呢。甩开发髻，抬头一看，程咬金。程咬金呢借着石壁上的那油灯也一瞅这人，啊，怎么是你？程咬金呢这话差一点没出口，怎么的？怕背后的小姐知道啊。这小姐已然跟过来了，怎么回事？她是什么人？程咬金说，小姐先别问，先把这个人呢先带出去再说。程咬金呢冲这人一揪眼儿，一努嘴儿，那意思别言语。那人一点头明白了，然后程咬金吩咐程庆去转转转转，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石囚牢。是，程庆啊转一圈一看倒是有，但是都是空的，就这一座石囚牢有这个人。程咬金又令着裴元庆抓来一当兵的问问，把当兵的抓来一个，当兵吓坏了，哎呀，别伤我们小姐，也别伤我，你给我说实话，你们这里关押着几个人？
4: 就关押着一个人。
3: 是谁？
4: 就他，
3: 一直被程咬金救出来的那个人，没有其他的了，
4: 没有了。
3: 这个真奇怪了。程咬金呢转回身来看看东方随珠，我说呀，我觉得这不是被压的那条龙啊，不是他。我呀找个地方，我先审审他。给我看着小姐啊，小姐还在我们手里，谁也不许动，退回去，把脑袋转回去。哎，又把那当兵的呀给吓得脑袋面壁了。程咬金拉着那个人先拉到了外屋，也就是刚才方氏三杰他吃饭那屋，然后程咬金把这门先关上，说怎么会是你呀？这不是程魔王吗？啊，是我呀。哎呀，程魔王，你怎么找这来了？我这不是过来救王爷吗？你没给王爷在一起呀，开始在一起呀，可后来分开了，就把我关在这里了。哎呀，那王爷被关在什么地方了？我也不知道啊。嘿，这下子呀，这打探的什么消息呀？那位说这人谁呀？书说到这里咱就不能瞒着了，可能大家呢也听清楚了，程咬金要找的是谁？要找的乃是燕王罗毅。罗毅失踪了，平眼大法师告诉罗成，罗毅啊被一伙子强贼给掠去了。那伙强贼呀要罗成好好的守阵，可能啊 这罗毅还有一线生机。其实啊，就拿着罗毅要挟罗成啊。那罗毅什么时候失踪的？就是跟程咬金在一家酒馆吃饭，结果全中人家蒙汗药了。程咬金醒来一看，罗毅等人全没有了，就打那一次失踪的，到哪去了谁也不知道。是前几天那位苦居士告诉程咬金，罗毅啊被关在了颍川县城，但是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拜托您把他给救出来。程咬金一听老蒙父被抓了，程咬金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拿此事要挟老兄弟罗成，那就算罗成啊想帮着我们，那为了救他父亲也不得不被人要挟呀，也得帮着大隋守阵呐、啊、有老兄弟守阵，那北前门你就很难打呀。另外呢，骨肉相残呢、啊、那真跟他打起来那真就成敌人了，所以救出罗毅势在必为，这才答应苦居士来颍川救罗毅，这才给这什么东方随珠啊，说什么虎牙龙啊，那龙指的谁呀、啊、就指的燕王罗毅，那不是王爷吗，也算一条龙啊。可万没想到在这牙龙洞中救出来的这位他不是罗毅，谁呀、啊、罗毅的干儿子，保着罗毅够奔同济镇呢、啊、因为罗毅得知儿子罗成被一群强盗给掠走了，也算是被人骗出来的呀。结果呢，走到半路，手下那些人全被人麻翻了。等着杜叉醒了，再看四周啊，黑咕隆的一片，头上罩着一个黑罩子，就觉得呀，在车上，但是浑身被人打了绑绳了，在这木丘车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也不知道咕噜多久，但是感知到罗毅也在身边呢，不过嘴里堵着呢。除了吃饭的时候，杜叉呢喊两声啊，义父，义父你在不在？罗毅说我在这里。义父你没事吧？我没事。杜叉说你们是什么人？好大胆子呀，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你们这是护灭九族之罪。但甭管你怎么骂怎么喊，人家呀就当听不见，没有一人答言的。该吃饭的时候给你掀起个嘴来，然后呢喂你吃，喝水喂你喝，说上厕所没问题，有人过来给你退裤子，给你拿马桶，你拉就行了，尿就行了，但是想要有人身自由不可能。那么后来呢，也不知道过多少天就被带到这个地方了。那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杜叉呢就觉得已然跟自己的义父燕王罗毅分开了，再喊罗毅没音了。杜叉说这什么地方，你们把我带在这里意欲何为？仍然没人回答他，只不过呢到了洞内把杜叉蒙的黑布给他取下来了，能够看清楚了，一看石洞，但这什么地方不知道，被关在石臼牢里，把这双手啊双脚啊都上了铁链子了，一直困在这里这么多天了。这杜叉呀万念俱灰了，都觉得估摸着这条命就得搭在这里。哎，万没想到今天呢突然有人进来拎着锤，杜叉还以为要砸自己呢，一看呢不是啊，当当把铁链子砸断了。杜叉就知道这个人呢是来救自己的，但这人是谁呀？杜叉没见过，他不认得裴元庆啊。等出来碰到程咬金，哎呦，那杜叉认识程咬金呢。你别看程咬金现在老道打扮，那张脸放在哪里，只要见过他的人，那都认得呀。杜叉呀，就把事情经过给程咬金讲说一遍。
5: 程咬金点点头，你别说了，
3: 怎么呢？其实程咬金呢对之前的事儿比杜叉清楚，苦居士都给程咬金说了，所以现在程咬金对这故事那比谁都清楚啊。现在最重要的他要打探 那燕王罗毅被拎哪去了？一看呢，这也不用打探了，这杜莎也不知道啊，整个糊涂蛋。行了，别说了，赶紧跟我走。陈伯伯，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你们被大嘴给拿了，拿你们威胁罗成，让罗成啊不要帮我们，要帮大隋朝，就这回事儿。那你现在，我现在呀是这么回事儿。程咬金呢，简简单单的给杜莎一说，别说漏了，我现在是神算子啊，你可千万别喊我程魔王、程咬金什么的，知道吗？你就当不认得我，无论我怎么说，你就配合着哼哈这事就行了。明白不明白？谁都不认得，我先把你救走再说。好，程咬金呢，又推开门，把这程庆、把那姑娘全给叫进来。赶紧的，咱先走。这个人呢，是条小龙，不是大龙啊。东方随珠一听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他是小龙啊？他是跟着大龙之人呢？你听他的。你知道你爹犯下多大的罪过吗？啊，不知道。你知道你爹压的那条龙是谁吗？啊，不知道。我刚才都问了，这位乃是燕王罗毅手下的中军官，燕王罗毅的干儿子。你爹呀，压的乃是燕王罗毅。啊！东方随珠一听，眼睛瞪大了。什么？县长？您别吓唬我。我吓唬你干嘛呀？我都没算出来，因为那是一条龙啊，这天生的，他屏蔽这种算卦的，知道吗？我刚才先问的这位，你叫什么来着？杜叉心说你真会装啊，我叫杜叉，弟们叫杜叉。我先问的他，这才知道底细呀。杜叉，你告诉他，他就是这襄城郡的刺史东方白的亲闺女，叫做东方随珠啊。啊，你是东方小姐啊？是我。哎呀，你爹呀，把燕王到底藏哪了？我哪知道？行，程咬金说，反正现在你们都不知道，这么着，咱先离开此是非之地，一会儿被人知道了就很难离开了，好不好？先离开，这条小龙咱先带走。不是，这大龙没找到，带条小龙有用吗？也有用啊。这虎压龙啊，它不一定是压几条龙，知道吗？这位是燕王罗毅的干儿子，那不就算燕王干殿下吗？那不就是一条小龙吗？一样带走。哎，姑娘一想也是啊，反正是今天砸牢反狱了，你不带走也是罪过呀。走。程咬金呢，告诉里面的兵丁，你们呢，把那脑袋仍然面对石壁啊，在心里头数3000个数，知道吗？数3000个数，再把脑袋转回来，少数一个，你们家小姐人头落地，你们也一个活不了，知道吗？开始数数。哎，数。1、2、3，太快了！1、2、3，哎，就这么数3000个，快走！好家伙，程咬金呢，那不愧是做过绑匪的人呐，那瓦岗做贼那经验足着呢，带着小姐，带着裴元庆，带着杜叉俩丫鬟，赶紧离开鸭龙洞啊！刚到外面，就听见洞内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怎么的？铃声大作呀！不但洞内有铃声啊，整座这山呢，好像叮铃啷啷、叮铃啷啷、当啷当当、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都有铃声响，都有梆子响。程咬金一看坏了，不得了了，这下子呀，咱们暴露行踪了。哎呦，那这怎么办？先别着急啊，都听我的。这么着，小姐呀，现在看来，你呀打听这个地方不对。压的不是燕王那条大龙，现在呢，你还得去颍川县详细的打探燕王被压在哪里了。现在你知道压的是谁了，你就好打探了啊。我呢带着杜莎，我先把他送走了， 把他送到安全之处，然后呢，我再返回去，我看看能不能打入你们这刺史衙门。到时候啊，你给我做内应，咱们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就喊我师叔也就是了，明白吗？啊，明白。那程庆呢？程庆跟着你，程庆跟着你，你知道应该怎么说吗？啊，怎么说？你这么说，如果见到你爹，你那么说，听到没有？啊，这样我爹那边就不怀疑了，对喽。这一切功劳啊，还是程庆的，你爹一定对程庆感恩戴德。你们俩这婚事儿，那从你爹这里讲，那不就是水到渠成了吗？哎呀，多谢仙长成全，您这馊主意，不，您这主意啊真好。程咬金一听，好家伙，我这就是馊主意，行了，咱赶紧走，赶紧走。小姐带着赶紧的钻出鸭龙洞，顺着原路返回，又返回到他们开始锁在那个洞穴，把马匹牵出来。程咬金说，小姐，我呀用你小丫鬟一匹马吧，让你俩小丫鬟一马双跨得了。我说杜叉，赶紧的乘坐马匹跟我走。是，杜叉现在呀那就得听程咬金的了，他也不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反正现在最重要的先脱离此地呀。就这么着，六个人五匹马离开这个山洼，走到山坡之上，啥呀？拿人呐，别让人跑了呀！程咬金一个，哎呦，这山上啊，也不知道有多少随军呢，反正听得到处是喊杀之声啊。程咬金说：“小姐，我们可走了啊！你们呢，赶紧演戏。”好嘞，这裴元庆在后面呢，把大锤一撞，当啷当啷，恶贼哪里走啊？就在后面追呀、啊！程咬金在前面一打马，带着杜叉就在前面跑啊！这裴元庆在后面追了好几里地，裴元庆啊，这才不追了，圈过马回来。这个时候，来到小姐身边一看，已然来了一伙人了。为首的一匹银鬃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高官呐。头戴斧头，身穿官服，脚蹬乌皮六合靴，一看年岁50多岁，不到60，黄白镜子，长得呀眉清目秀，三缕长髯飘洒胸前，身背后啊带着一群人呐，啊哗一下子就把小姐围困了。裴元庆不知谁呀，裴元庆一看，大喊一声：“休伤小姐！”啊，晃动八棱梅花亮银锤就过来了啊！呼啦一下子，这边官兵往前一闯，裴元庆拿着大锤，当当肉肉打哟，当当当当，那能跟裴元庆比吗？只要往上一递枪刀的，马上给崩飞了。东方小姐一看，哎，程庆师弟，住手！自己人，自己人啊！吁，裴元庆啊，这才把马勒住。小姐赶紧对那位当官的说：“这是自己人，是我的师弟，赶紧住手啊！住手，住手，住手，住手！来的谁呀？正是东方随珠的父亲，襄城刺史东方白。东方白怎么赶得那么及时啊？也巧了，东方白呀。”每隔一段时间都得到这大雨山鸭龙洞这里啊转悠转悠，看一看有没有敌情。他把这杜叉放在这里，其实啊一半也是作为诱饵，那万一被人知道这燕王罗艺被压在颍川县，这人就可能找到这里，那可能就能打探出有人被压在这大雨山鸭龙洞，这么一来呢，这不就成一个诱饵了吗？所以呢，每隔几天都往这转悠转悠。今天呢，又是转悠的日子了。结果呢，刚到山脚下，就听见整个大雨山上面呢，连梆子带铃铛响啊！哎呦，不好，有外人入侵！这才领兵过来呀，一看，怎么姑娘 还有俩小丫鬟在这个地方呢，这怎么回事？赶紧的领兵过来了。丫头，你怎么在这里？哎呦，爹爹！这东方虽说一看，好家伙，碰到我爹了，得赶紧演戏呀。哎呀，多亏神算子教我那主意呀，我还以为用不上呢，看来神算子啊，真是神算子啊。他就把程咬金刚才啊交给他的那番话全拿出来了，当时就哭了，爹爹，丫头到底怎么了？正问着呢，裴元庆回来了。裴元庆啊还以为这边小姐出危险了呢，往这打。小姐一看，哎呀，打得好，打的这个戏呀、就演真了。小姐这么一喊，自家人这才把裴元庆叫到近旁啊。

0: 东方白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这人是谁呀？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师弟，要来投奔您，想在您面前呢谋个官职。他姓程啊，叫程庆。师弟呀，还不赶紧的见过我的爹爹？这就是师父常给你说的，我爹爹东方白。哎呀，丫头，哪能张口说你爹的名讳呢？哎，自家人怕什么呀？裴元庆一听，赶紧的甩着离鞍，把两柄大锤往那一挂，过来，赶快一撩袍，跪倒在地。草民程庆见过郡侯。东方白说，丫头，你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师弟呀？嗨，爹呀，五六年了，我这个师弟呀一直在老家，他老家呢就东岭关那边的，一年呢也就是农闲的时候跑到山上跟我师父学艺，所以呢我师父也没告诉你。我是知道啊，那你为何不告诉爹爹？这那是我的私事儿，能告诉你吗？呀呀呀呀！东方白一看这姑娘说话怎么这口气呀、啊？再看姑娘对这小伙子含情脉脉的，这里面有事儿。哎呀，东方白还埋怨他，埋怨谁呢？埋怨智荣禅师啊！你这个老和尚好没道理呀！啊，怎么收一个徒弟还男徒弟，也不告诉我呢？这我姑娘说收了五六年了，真有此事吗？这时啊，程庆也就裴元庆啊，感觉到东方白可能起疑心了，赶紧一伸手，由打怀里摸出一封信呐、郡侯，这是家师让我呢给您带着一封信，请您观览。东方白都没下马，在马上把这封信接过来。打开信封，展开信瓤，这么一看，一点不假，这笔迹认得呀，这就是智荣禅师的笔迹。那这还有假吗？这么多年，那见智荣禅师墨宝，那见老了。智荣禅师啊，在上面就告诉东方白，说我这个小徒弟啊叫程庆，哎，农民出身呐、啊，苦孩子，一直呢跟随我学艺，小伙子呀。天生淳朴，有把子力气，双手使得一对龙头八楞梅花链子亮银锤，所向披靡呀、啊，可以与当时的李元霸、裴元庆等猛将相比呀、啊。年岁也不小了，我看他跟随珠两情相悦，所以呢。我干脆呀、啊，把他打发到你那里，你呀、啊、看着，给他一个官儿，做做吧。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

0: 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襄城刺史东方白接过来裴元庆给他那封信，一瞅是智荣法师亲笔所书啊，向他推荐成庆，说这个孩子呀，跟着我5-6年了，学了一身能为呀，尤其是胯下马掌中一对龙头八棱梅花亮银锤，可以说呀，不让裴元庆能敌李元霸呀。要论使锤，我这个弟子啊，可以说现在天底下使锤的能拍得上的，李元霸这么裴元庆要是跟他一比啊，估摸着都得靠别站呢。只不过这个孩子呀是个苦孩子出身呐，原来一直家中有父母啊，跟父母务农，所以呢一直也没有到我这金顶玉皇冠跟着我长期学习，都是农闲的时候来这里住2天，我教给他一些功夫，下去练习去，回到家自己锻炼去，哪地方不明白，有闲余的时间再过来，就这么教了5-6年。这不是今年吗，年初的时候父母双亡了，他也没有成家，孤身一人又投奔老衲我了，我看这孩子呀十分可怜，就留在了我这里。这个孩子呢跟随珠两个人呐关系特别好，我能够看得出随珠啊对这个孩子产生爱慕之情了。这个孩子也是个好孩子，但是呢出身一般，所以呢老衲我也没敢捅破这层窗户纸，这一点呢还得是你的当爹的你去想一想。但甭管怎么说，我这个徒弟啊能耐不小，我觉得呀留在我这里就耽误了，干脆呀让他投奔于你。现在我听说呀你们这颍川一带要打大仗啊，你那里可能正是用人之际，你看看能不能把这孩子留在你身边，当一个亲随，当自家人，给那么一官半职的他也好光宗耀祖，未来战场上立功，你提拔提拔他，也算老衲知您个人情了。东方白一看这眉头一皱啊，把这信叠吧叠吧往怀中一塞，用手朝自己女儿一摆手，随珠啊，啊弟弟过来，把这随珠啊叫到一旁没人的地方。这成庆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我问你跟他什么关系？我跟他是师兄弟关系，我是他的师兄，就没有别的意思了吗？有别的意思。什么意思？我看上他了。你看上他了？你什么时候看上他的？好多年了，你怎么没告诉我？你也没问我呀，你给我介绍这个介绍那个，我都不乐意。为啥不乐意呀？我心中有人了，我就看上成庆了。这东方随珠啊，这小姐泼了呀，哎呀你这丫头啊，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呀？这突然间来这么一位，你让爹爹怎么安置他？该怎么安置怎么安置啊。我前两天到我师父那里去了，我师父就告诉我说把我的师弟推荐给你爹爹行不行？我当时我就替你答应了，我说当然行了，就我师弟的能耐那比我大的多得多呀，到我爹爹那里给我爹爹当个保镖，当个牙将，当个副将，当个棋牌长啊，刚来就当棋牌长啊。爹呀，我告诉你，成庆啊武艺特别好，这小伙子你看长多精神， 反正是啊，女儿非他不嫁，他就是你未来的姑爷。胡说八道，爹还没同意呢。我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你同意了咱三人好好过，你不同意，不同意我就跟他过去。你这个丫头啊，你怎么跟爹说话的？我就这么跟你说话呀。我多大了？20了。你打听打听去啊，就咱们颍川城那说闲话的多少啊，都说我是大姑娘，那好听吗？那还不是你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对呀，我就看上成庆了，你乐意不乐意？

果然如此，走到压龙洞看看。洞房到里面一看，三具死尸，一具被宝剑戳了一下子，另外两具一个脑袋没了，一个呢腰被怼塌了，一看就是用锤呀什么刮呀这样的钝器所致。这东方白看看裴元庆，裴元庆拎着锤呢，瞅瞅裴元庆的锤，又一琢磨自己姑娘说了，说刚才呢贼人也使锤，使的是一对冰铁亚油锤啊，把这些当兵的叫过来。是，当兵的过来了，大人大人，刚才何人砸牢樊玉，你们看到没有？我们看见了，长什么样？挺高大个子，好像，哎呀，头上还挽着什么发髻什么的，蒙着脸，穿着好像这道袍啊。东方白一听，什么打扮这是？拎着锤吗？那不知道，好像拿把剑把小姐呀给挟持住了。有拎锤的吗？有。谁呀？春桃秋菊说话了，拎锤的在我们后面，拿两柄锤呀怼着我们的腰，吓得我们俩呀我们都不敢吭声啊。是不是小哥？他们也看见了，是这样吗？那小兵一听，那小姐都说是这样啊，可能是这样，反正是我们就看有人呢在这个丫鬟姐姐后面，后来我们没看两眼的那个凶狠的人呢，就让我们赶紧的转回去，面壁，谁敢看就把小姐给宰了，吓得我们也没敢多看。东方白一听，这对上茬了，人家也看见了。其实他们根本就没看见呢，何人把那监牢中的人给救走的？那我们不知道，就听见当当两声响，反正就拿什么锤呀、把那铁链子给砸开了。那甭问呢，肯定是拿那冰铁亚油锤的人给砸开的。就这力道，这锤呀也小不了啊。又问山上人，你们刚才可看见挟持小姐的强贼了吗？好像奔南边跑了，也不知道奔哪跑了，好像有那么个影子。你们看到有人拿锤吗？有人拿啊，我看到这小伙子拿锤，他拿锤干嘛去了？他那小姐赶紧说，他拿锤救我呢，拿锤追那个拿锤的去了，是这样吗？啊，对，好像是这样，其实他们也没看见，那小姐说是这样。他们也得推卸责任呢，既然小姐说是有贼人过来了，那我们又没拿到贼，我们只能这么说呢。啊，对，是这个小伙子拎着锤啊就追那俩人去了，那俩人那都拿着锤，一个拿锤，俩人拿锤，不是，好，反正是有人拿锤。东方白一听这话呀，什么叫好像有人拿锤呀？不过现在看来确实啊有人拿锤，把那人给我劫持走了呀。幸亏呀我压龙洞压的不是罗毅呀，我就预防着这么一手呢。我把你们埋伏在这里，让你们在这里监视，一旦有人过来劫牢，把那贼人给拿住，你们干什么吃的啊？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人就在你们眼皮底下把人给救走吗？那刺史大人，那我们也不知道啊。再说了，他挟持了小姐，我们光顾着小姐安全了，这大人你也不能怨我呀。对呀，东方崔珠说了，当时如果不让他们进去把那人救走，我就没命了。谁让你来这个地方了？我哪知道你这地方压着人呢？你要告诉我这个地方压着一个重犯，我才不来呢。呀呵，这小姐比他爹厉害，他爹一看，这哈哈哈哈哈哈，赶紧的派人给我。

我追啊，追拿锤的。那一说这话呀，程庆差点没乐了，追拿锤上哪找去呀？拿锤的就在你面前呢，这拿锤的是谁呀？东方白还合计呢，冰铁亚油锤，我最近听说李元霸可收个徒弟叫什么梁世泰，就拿着冰铁亚油锤，那是不是这个梁世泰过来把人救走了？有这可能。据说呀，这李元霸最近来到了西魏营啊，带着梁世泰也来西魏营了啊。李元霸造反了，李元霸的徒弟梁世泰也造反了，过来把这人给我救走了。好，我马上剧本上奏朝廷，我弹劾李渊，我告李渊一本啊，你怎么管家的儿子呀，跑我这里。还真不能告，怎么呢？我这么一告，不就把罗毅的事给漏了吗？反正是有人替我顶着呢。我呀先把这事儿告诉平眼大法师，告诉武王杨方杨义臣，看他们的意思。他们要说往朝廷告，我就往朝廷告。要你们何用？收队吧，把这三位方将军的尸体好生的收敛厚葬。是，那我们还在这里待着，还待个屁呀？还待着，还守谁呀？收队，回归颍川县城。哎，是是是，大家一看，别在这待着了，收拾收行囊，包裹走吧。可把这东方白给气坏了，气呼呼的带着女儿程庆走出鸭龙洞啊。这闺女随珠还说呢，爹怎么着，程庆你怎么安排啊？我师父可给你写了亲笔信了，我师父可从来没求你，现在求你一回。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说我怎么安排就安排在我身边，给我当保镖。不行，你这个女孩家家哪能说身边跟个大老爷们儿啊？啊，不行，那不行怎么办？我得天天见他。我，那跟着爹行不行？那就给你当个棋牌。我，哎呀，一下子提拔太高了，那就跟你当个马便吗？先在我身边，先给我当一个偏将好不好？啊，等到立了功，爹再提拔他。那好吧，反正是他天天得过来陪我说话。你们什么关系呀？他天天得陪你说话，我们师兄弟儿，这关系行不行？哎呀，你这是个女孩子，我知道啊，马上我就要嫁给他，那你同意这婚事，我们今天就可以结婚，结完婚我们就是夫妻，是夫妻就可能待在一起。哎呀，我这闺女啊，难为你怎么说出这话的？那我害什么臊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我就这么着急。行行行行行，现在打仗呢，等打完这一仗，咱再说。爹爹，我还没有考察他呢，啊，让我考察他几天行不行？没问题，你想考察什么吧？我怎么也得知道知道他能耐如何呀？他品行如何呀？品行没问题，品行我考察完了。我师父也考察完了，能耐更没问题。你要不相信，我说程庆啊，师兄来，给我爹就在这里演练演练，把你那锤法呀让他开开眼啊，免得他狗眼看人低。哎，东方白说，有这么对爹说话的吗？啊，这我失口了，失口了，您老人家别生气。程庆上马，给我爹在这演练演练。是。其实啊，东方白不爱看，现在啊一团乱麻呢，但是闺女在这呢，东方白对着闺女啊一点辙都没有啊。这是程庆上了自己的狮子葱。东方白一看，你别说，就这宝马哪来的？我师父给的。你师父什么时候有这宝马？我师父的朋友给的。你师父什么朋友？我师叔。你哪来的师叔？我师叔神算子，你不知道吧？啊，东方白说，我哪知，不是，你什么时候有师叔叫神算子啊？嘿，你呀少见多怪，
我师父的师弟多得很，你没见呢，我整天往那跑，我见得多了，我师叔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很厉害。我告诉你，前两天就在金顶玉皇观呢，我师父担心你呀、啊，说现在你们这里要打大仗，担心我的安全，担心你的安全，求我师叔说你能不能下山帮助我这一个徒弟的爹呢？我师叔开始不答应啊，我师父苦苦哀求啊，都快给我师叔跪下了，我师叔这才答应啊。可能这两天就到了吧，他还有其他事儿。你看我师父多疼你，多担心你、哎、这是我师叔给我这师弟的马匹，好不好？马确实不错，武艺更好。成庆，来给我爹遛一趟马，演示演示你的64路飞龙锤。是，那现在得表现呢。裴元庆跨上狮子鬃啊，把马一撒开，再圈回来，啪，在马上双锤一分，来了个凤凰双展翅啊，入入入，一变步云遮天啊，啪啪，夜叉探海啊，流星赶月啊，啪啪啪啪啪啪，把马撒开呀、啊，在马上舞动双锤，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链子一响，东方白一看，哎呀，果然是一员上将。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轮胎是汽车与地面唯一接触的部件，四条轮胎加起来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呢，也只有一张 A4 纸那么大。就是这么小小的接触面，却承载着整车重量，也决定着您的行车安全。但是很多车主对轮胎的了解仅限于没气儿就去补，磨平就去换。轮胎该怎么选？多久换一次位？什么是动平衡？什么时候要做？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轮胎的学问，从选购到换位，从动平衡到日常养护，一次讲透，让您成为轮胎专家。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说一说轮胎该怎么选。很多车主呢换轮胎只看品牌和价格，其实轮胎侧面的那一串数字才是关键。比如205552169V，那么这个数字呢，205就代表着轮胎的宽度，越宽抓地力越好，但油耗呢也会增加。55是扁平比，数值越小轮胎越薄，操控性更好，但舒适性会下降。216是轮毂的直径，必须与原车一致。91是载重指数，而 V 呢是速度等级，这两项不能低于原厂标准。所以在选轮胎的时候要尽量保持与原厂的规格一致，如果确实想升级也要咨询专业人士，别盲目加大加宽，影响安全和年鉴。

0: 选轮胎还是要考虑使用场景，如果您主要在市区跑，偶尔跑高速，那么选择舒适静音型的轮胎就够了，胎噪小，滤震好，开着舒服。如果您经常跑长途或者是路况复杂，那么可以选择耐磨型的轮胎，寿命更长。如果您追求操控性能，那么运动型轮胎呢是不二之选，干地抓地力强，但是雨天性能可能会打折扣。另外，如果您生活在北方，冬天最好换上冬季胎，那么在冰雪路面上，冬季胎的抓地力是四季胎的三倍以上，没有一款轮胎能够包打天下，选对的别选贵的。
1: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2: 轮胎买回来装上去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当然不是，新轮胎要定期做换位。为什么啊？因为前轮负责转向和驱动，磨损速度呢要比后轮快得多，如果不换位，前轮磨平了，后轮还崭新，换两条胎的时候呢新旧不一，影响行驶的稳定性。一般建议每行驶8000到10000公里做一次轮胎换位，前驱车采用交叉换位啊，左前换到右后，右前换到左后，后驱车呢或者是四驱车呢有不同换位的方式，具体呢可以查车辆的手册，换位的时候最好连同动平衡一起做，一举两得。

正月时间，欢迎回来。说到动平衡，很多车主分不清它和四轮定位的区别。动平衡解决的是轮胎旋转时的平衡问题。车轮高速旋转的时候呢，如果轮胎或者是轮毂某一部分偏重，就会产生离心力，导致方向盘抖动，车身震动。那么动平衡呢，就是在轮毂上贴上配重块，让车轮质量分布均匀。什么情况之下需要来做动平衡呢？一般就是换新轮胎之后，补胎之后，方向盘呢在某个车速抖动的时候，如果前轮动平衡不好，方向盘呢会明显抖动，后轮平衡不好呢，车身会震动，动平衡做不好，开着又抖又累，还会加速悬挂的磨损。

轮胎的日常养护，第一个药物是检查胎压，胎压过低，轮胎接触地面的面积会增大，那么滚动阻力上升，油耗增加，还会导致胎侧过度变形，加速老化和爆胎的风险。胎压过高，接地面积减小，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变长，中间胎面的磨损更快。正确的胎压标准啊，在车门框上或者是油箱盖的内侧，每个月检查一次，冷车状态之下测量是最准的。别忘了备胎，它也需要合适的胎压，关键时刻才能派上用场。另外，发现胎压报警灯亮起，先别慌，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检查，确定原因之后再做行动。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硬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轮胎的学问，刚才说了选购、换位、动平衡，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轮胎的日常养护和更换时机。轮胎花纹里面卡石子了，很多人都不当回事儿。其实石子长期卡在花纹里面呢，不仅会产生咯噔咯噔的异响，还会加速轮胎的磨损，甚至自破胎面。建议定期清理轮胎花纹里面的石子，尤其是跑长途之前用钥匙或者是专用工具剔除即可。那么如果发现花纹里面有钉子、玻璃等尖锐物，千万别自己拔，拔了的话气儿就跑光了，慢悠悠开到补胎店最稳妥。另外呢，检查轮胎的时候要顺便看一看胎侧有没有鼓包、裂纹，这些呢是爆胎的前兆，发现就要立即更换。
4: 有

轮胎什么时候该换，要看三个指标。第一呢，看磨损标记，轮胎花纹沟槽里面有凸起的磨损指示块，当花纹磨到与指示块齐平时就必须要更换，那么这个时候呢，抓地力已经严重下降。第二呢，要看使用年限，轮胎是橡胶制品，会自然老化，即便没怎么跑五年左右呢，也会出现细小的裂纹，建议6到8年必须要更换，不管是花纹有多深啊。那么第三呢，就要看外伤，鼓包连线断裂，严重的偏磨，多次的修补，都应该要换新胎。轮胎呢是保命的东西，别省那几百块钱，该换就得换。

换胎的时候是换两条还是换四条？如果四条轮胎都磨损的差不多了，那么建议一次性全换，保证四个轮子抓地力一致，安全性最好。如果呢只有前轮磨平了，后轮还好，那么可以只换两条。但是新胎一定要装在后轮上。很多人以为啊，新胎应该装前轮，因为前轮负责驱动和转向，其实不然。后轮的抓地力不足，雨天更容易甩尾失控，风险更大。所以只换两条胎的时候呢，要把新胎装在后轮，旧胎要换到前轮，这是安全的原则。当然，如果能一次性换四条，那就不用纠结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钉子如果扎在胎面花纹的区域呢，可以修补，如果扎在胎侧或者是胎间，修补后风险很大，建议直接换新的。补胎方式呢也很有讲究啊，最可靠的是蘑菇钉补胎，从内部呢把橡胶钉穿过钉孔，既能补漏又能填补孔洞，效果好，但是价格更高。普通贴片补胎呢虽然便宜，但是只补内壁，钉孔还在，容易二次进水和渗漏。那么补过三次以上的轮胎呢，就要建议您更换了，别拿安全赌运气。另外补胎之后一定要做动平衡，别让修理工图省事儿，跳过这一步。

总结一下今天的轮胎学问，选购要看规格，别贪大求宽，换位要勤做，前后轮磨损均匀，动平衡呢要定期做，方向盘不抖，车身不震，还有日常检查胎压，清理石子儿，发现鼓包要及时换，磨损呢要看标记，年限要看生产日期，该换就换，别犹豫。轮胎呢是车与路唯一的连接，也是您安全回家最后的保障，花在轮胎上的每一分钱都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拼斗生命，救死扶伤。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全家用移动一个套餐全搞定，办理新入网99元套餐，语音、流量、宽带、电视、全光设备全都有，千兆 WiFi 全屋覆盖，上网时间随心操控，家人电话互打免费。详询枣庄移动各大网点。
9: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

0: 点，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